0: 国的一个成语，经常用来比喻那些想不劳而获、不知变通的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宋国。宋国有一个种田的农夫，他不喜欢劳动，又懒，胆子又小，做什么都是又懒又怕。这一天，农夫正在田里干活，忽然看见有一只兔子从远处惊慌地跑过来，一头撞死在田边的一棵树上，蹬了蹬腿，死了。农夫连忙放下锄头，跑过去把兔子拎起来，他太高兴了。
1: 哈哈，今天运气可真是好啊，啥事儿没干就拾到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了。
0: 农夫没等收工就拿着兔子回家了。刚一进门，妻子看见他手上拎着一只兔子，就笑着问，
2: 哎，这是从哪儿抓来的兔子呀？
0: 农夫笑着回答说，
1: 哈哈，这兔子不是我抓的，是他自己送上门的。
0: 农夫把经过给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乐得合不拢嘴。晚上，妻子做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兔子肉给他吃，并对他说，
2: 如果你每天都能拎一只兔子回来，我就每天都给你做好吃的。
0: 从此以后，这个农夫就丢下了锄头，放下了其他的农活，整天坐在大树旁边呆呆地等着。他希望还能遇见另外一只把自己撞死的兔子。他的邻居们看他整天在树下蹲着什么也不干，就问他，
3: 老哥哥，你整天在这儿干嘛？你的农田都荒废了，上面都是杂草，你还不赶紧去看看呀？
0: 农夫笑着看看他们，心想，
1: 哼，你们懂什么，农活又累又苦，在这儿等兔子撞死多好啊。
0: 于是农夫就一直在树旁边等着。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农夫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只兔子撞死在树上。慢慢的，秋天到了，农夫的田地里荒芜一片，长满了青草，一颗粮食也没有，别说兔子肉，农夫连吃的都没有。周围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在嘲笑他，并用农夫的故事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劳动，才能有好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1: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10: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11: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10: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11: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10: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11: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1: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10: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 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1: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10: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11: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10: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

0: 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1: 住手，不许欺负人！
0: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2: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0: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有毒的野果子。小猪美美和淘淘是一对好姐妹，一天美美和淘淘一起去山里采野果子吃。美美采了满满一筐红彤彤的野果子，淘淘也采了一大袋绿油油的野果子。美美问淘淘：
7: 你采的野果子是什么味道的呀？
6: 淘淘皱着眉头盯着野果子看了一会儿，说：
8: 我还没吃呢，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6: 美美拿起一个绿色的野果子咬了一口，
7: 哎呦，好涩呀，真难吃。
6: 淘淘伤心地说道：
8: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摘了这么多都不能吃。
6: 美美递给淘淘一个红色的野果子说：
7: 我的红果子一定很好吃，你尝尝看。
6: 淘淘连忙接过红果子咬了一口，说：
8: 哇，好甜呀，我还要再吃一个。
6: 于是两只小猪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吃光了满满一筐的野果子。美美满足地说：
7: 这红色的野果子太好吃了，我们明天再过来摘一些吧。
6: 淘淘开心地点了点头，牵着美美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半夜，当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美美和淘淘的爸爸妈妈却急坏了。原来美美和淘淘不知怎么了，他们浑身冒汗，还恶心呕吐。于是爸爸妈妈背着他们赶到了大象医生的家里。大象医生问：
9: 你们白天都吃什么了？
6: 美美和淘淘就把吃野果子的事情告诉了大象医生。
9: 看来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果子，导致食物中毒了。有的果子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有毒的，不可以乱吃。
6: 说完，大象医生从药架上拿出了两盒药，递给了美美和淘淘。听了大象医生的话，美美和淘淘红着脸低下了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大自然中，很多颜色鲜艳、长得很漂亮的野果子。

蘑菇等是有毒的，吃了之后会引起食物中毒，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昏迷休克。所以小朋友到了野外玩耍，千万不要随意吃野生的食物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

0: 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1: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0: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2: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0: 汤姆心想，
1: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1: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1: 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
2: 汤姆，你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3: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4: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1: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1: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他，
5: 疼吗？
4: 膝盖有点疼。
5: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4: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

0: 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2: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3: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1: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2: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3: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1: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2: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4: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1: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2: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1: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呀？”
1: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3: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1: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5: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瓜李漫风尘，兰若镜复镜，茅石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她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3: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2: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4: 啊，熊！
2: 这时熊开口说道：
5: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2: 母亲说：
3: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2: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5: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4: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2: 雪白问。
5: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2: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6: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2: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6: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2: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
3: 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6: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3: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6: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3: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5: 雪白、粉红，等一下。
3: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7: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3: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10: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11: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12: 这些不是给你的。
10: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他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12: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10: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12: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10: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哈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2: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5: 哦，好。
1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8: 我带了酸黄瓜来。
12: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1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2: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13: 很高兴认识你。
1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11: 欧宝，那两个男孩

0: 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0: 好吧，现在我们要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2: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3: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2: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0: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1: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2: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长请客。一天，一向小气的村长突然说要请客。阿凡提和村民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跑了过去。村长说自己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饭菜，请大家耐心等待。不久开始上菜了，只见佣人最先端上来的是一盆用肉汤熬的米粥。村长认为作为主人应该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就让人把米粥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谁知他喝了一口后就冲着佣人大叫起来，
7: 我早就说过不要在米粥里放辣椒，这么辣让人怎么喝呀，端回去让厨师自己喝光。
6: 很快

0: 佣人又端来了一盘包子。村长尝了一口，又生气了。
1: 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在包子馅里放葱和蒜，这样会吃不出肉的香味儿。拿回去，让厨师重新做。
0: 没过多久，佣人端着手抓饭出来了。村长接过手抓饭，刚吃进去就吐了出来，气呼呼地说：
1: 天哪，竟然连手抓饭都做不熟，马上端回去问问厨师还能不能干了。
0: 阿凡提看穿了村长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意图。当佣人把其他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抢在村长的前头，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对村长说：
2: 这些菜我都尝过了，非常好吃，不用端回去了。
0: 就这样，大家总算在小气的村长家里吃上了饭。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精卫，精卫，精卫！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10: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9: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11: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9: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12: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9: 精卫说：
13: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哪怕是干上1000万年、1亿年，我也要

0: 填平。
1: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2: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它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它的生命，但夺不走它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1: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3: 它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有学问的石榴。一天，小老鼠米莉到水果乐园玩耍时，看见一个石榴正坐在树下认真地读书。米莉跑了过去说：
3: 你真勤奋呀。
2: 石榴挠了挠头，拍了拍身上红里带黄的衣服，有礼貌地回答：
4: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努力吸收营养物质，做一个能预防癌症的水果。
3: 癌症是什么呀？
4: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们石榴家族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预防这种病。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石榴带着米莉来到疾病王国，疾病王国里可怕极了，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他们的脸色蜡黄，疼得浑身发抖。米莉害怕地紧紧抓住石榴的手，石榴说：
4: 别害怕，他们都是沾上癌症病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2: 从疾病王国出来后，石榴又带着米莉来到另一个地方。米莉担心地问：
3: 这个地方和疾病王国一样可怕吗？
2: 石榴笑着说：
4: 这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石榴王国里。
2: 米莉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石榴都在看书。
3: 他们在学什么呀？
4: 我的家族们都在研究怎样预防癌症。
2: 接着，石榴带着米莉来到了实验室，指着实验室里的一个瓶子说：
4: 你看，瓶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小黑球，就是小恶魔癌症。
2: 米莉连忙跑到了桌子前，仔细地盯着瓶子。石榴又说：
4: 癌症是没有办法攻击石榴保护的身体。
2: 说着，就把一瓶石榴水洒在小恶魔身上。米莉惊奇地发现，沾上了石榴水的小恶魔没有力气跳来跳去了。看到这儿，米莉笑着说：
3: 我以后一定要多吃。

0: 石榴保护身体，远离癌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大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5: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4: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5: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4: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5: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6: 哦，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5: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4: 白鹳先生带着尼尔斯平稳地飞行在大海上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白鹳先生对尼尔斯说，
6: 尼尔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在周围逛一逛，不过千万不要跑远呀。
4: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呀。尼尔斯心想，
5: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4: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7: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

0: 很多绸缎。
1: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穿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了，他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3: 白鹳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2: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3: 我没做梦，是真的。
1: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鹳先生。白鹳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2: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1个小时。
3: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2: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1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1: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3: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1: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5: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1: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5: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6: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1: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7: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5: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7: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基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基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5: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7: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6: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5: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7: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1: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基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8: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6: 当然可以。
8: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6: 没问题，放心吧。
1: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6: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9: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6: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回来。
1: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0: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1: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0: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1: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0: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1: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1: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0: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1: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0: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1: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2: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0: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3: 哦，是哪位顾客啊？
0: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3: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0: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3: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0: 他刚离开。怎么了？
3: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2: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0: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3: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2: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救命的半杯水》。
2: 茫茫大漠上，出现了一胖一瘦两个身影，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这两个人是从离这儿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想要穿越荒芜贫瘠的大沙漠去寻找新的绿洲，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依然没有走出去。长途跋涉的劳顿使他们耗尽了大量体力，身体里的水分也大量流失。此时此刻，他们真希望能够喝上一杯清爽解渴的水。就在濒临绝望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座暹罗人留下的古堡遗址。传说，那里经常有暹罗人的后代出没，他们会在古堡的遗址中放上两杯清

0: 水，供徒步穿越沙漠的过路者救命用。希望的降临使得这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欣喜万分，他们仿佛浑身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加快了行进的步伐，赶到了古堡。果然，那里放着两杯清水，看起来是那么诱人。在沙漠中，水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两个年轻人分别捧起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嘴边，但是他们只喝了一口就停下了，因为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必须留下一些水在路上饮用。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水继续上路了。带着这杯水上路，他们对未来再次充满了希望，步伐也不由得快了一些。突然，胖年轻人被一根枯树枝绊倒了，又撞上了瘦年轻人。最惨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只剩了少半杯水。两个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望着自己杯子里那可怜的半杯水，胖年轻人首先发话了：
1: 天啊，该死的树枝，我的水只剩这么点了，我该怎么穿过这茫茫的沙漠呀？
0: 瘦年轻人非但没有责怪胖年轻人，反而说：
2: 还好还好，有这半杯水，我一定能穿过沙漠。
0: 说完，他将这半杯水一饮而尽。瘦年轻人的乐观没有感染胖年轻人，胖年轻人不停地抱怨着，咒骂着。两个人继续上路。就在这时，狂风骤起，大风将沙子带进了水杯。胖年轻人又开始咒骂狂风的可恶。一会儿，这狂风甚至把他的杯子也刮走了。就这样，胖年轻人连最后的半杯水也没有喝到。最后，瘦年轻人靠着那半杯水给他的力量走出了沙漠，而胖年轻人则耗尽了体力，永远地留在了沙漠中。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楼上楼下，小花猫和小黄狗是邻居，小花猫住在楼上，小黄狗住在楼下。小花猫老是往楼下扔垃圾，垃圾像下雨一样落在了小黄狗家的院子里，有时还掉到小黄狗的身上，弄得小黄狗啊脏兮兮的。小黄狗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叫起来：
7: 喂，小花猫，别再乱扔垃圾了。
6: 小花猫装作没听见，还是常常往楼下扔垃圾。啪，一大块香蕉皮又扔了下来。小黄狗没有发现，它正提着热水瓶走着。忽然，小黄狗一脚踩到了香蕉皮，摔了个大跟斗。砰，热水瓶炸碎了，滚烫的热水洒了出来，烫伤了小黄狗的腿。小黄狗受伤了，这一下小花猫知道了自己惹的祸，有点害怕，它再也不敢见小黄狗，赶紧躲藏起来。可是几天过去了，小黄狗并没有来找他算账。新年快到了，小花猫腌了一条大鱼，挂在了阳台上，准备过年的时候吃。这天，小花猫把咸鱼挂出来晒，一不小心，咸鱼掉了下去，正好落在小黄狗家的院子里。小花猫想，
7: 我老是往下扔东西，害得小黄狗把腿烫伤了，这会儿它一定不会还我的咸鱼了，算了算了，不要了。
6: 小花猫想到自己以前做过的事儿，不敢下楼去找小黄狗。小花猫嘴上这么说，心里啊还是觉得挺可惜的，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他自己曾经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儿呢？过了一会儿，咚咚咚，咚咚咚，小花猫听见有人敲门。
7: 谁呀？
6: 小花猫一边问一边去开门。咦，是小黄狗，手上啊还提着那条咸鱼呢。小花猫很吃惊，小黄狗很友好，开着玩笑说：
7: 小花猫， 你怎么把这么好吃的咸鱼也往下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这可是顿美餐呐！给，快换好吧。
6: 小黄狗说着，把咸鱼还给了小花猫。
7: 谢谢你，小黄狗，你的腿好了吗？
6: 小花猫。

0: 猫脸红红的，感到很不好意思。
1: 早就好了，没关系的。
0: 小黄狗一点儿也没有责怪小花猫。从此以后，小花猫再也不往楼下扔垃圾了。它和小黄狗成了好朋友。过年那天，小花猫还邀请了小黄狗一起吃咸鱼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猪木木和小百灵。小猪木木和小百灵是好朋友，他俩喜欢在小河边的一块大石板上讲故事。他们每天中午都要在这里相聚，说话、讲故事、唱歌。可是这天，木木来到大石板上，等呀等，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小百灵飞来。他想，
9: 小百灵怎么还没来呢？我去看看他吧。
8: 木木不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他走呀走，碰到了一只兔子。木木问，
9: 你好，请问你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吗？
5: 哦，我不知道。
8: 兔子说，
5: 你找他有事吗？
8: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兔子说，
5: 你不用去找啦，山那边的柿子都成熟了，很多鸟儿都往那边飞，你的朋友一定也是去吃柿子了。
8: 木木说，
9: 不会的，他如果要去吃柿子一定会和我说的。
8: 木木又走呀走，碰上了一只刺猬。木木问，
9: 你好，请问你认识小百灵吗？
10: 我什么鸟都不认识。
8: 刺猬说，
10: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8: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刺猬说，
10: 你回去吧，不用找了，他肯定是不想和你玩了。
8: 木木坚定地说，
9: 不会的，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他。
8: 木木继续走呀走呀，碰上了一只狐狸。木木问，
9: 你好，请问你看到小百灵了吗？
8: 狐狸说，
11: 看到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8: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狐狸继续说道，
11: 你别去找他了，他正在说你坏话呢，还说你狡猾小气等等。
8: 木木说，
9: 不，我不信，他不会说我坏话的。
8: 木木又走呀走，走到一棵树底下，忽然树上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是小百灵。原来小百灵生病了。木木说，
9: 你别着急，我就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不来找我的，以后我每天都会来陪你的。
8: 接下来木木每天都会走很远的路，来到小百灵家的树底下，陪伴树上的小百灵，给小百灵唱歌讲故事。一个星期后，小百灵的病好了。小百灵说，
12: 你不要走这么远的路了，我们还到小河边的石板上玩。
8: 第二天中午，木木和小百灵又相聚在了小河边的石板上，他们是相互信任的永远的好朋友。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爸爸安全上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鲨鱼的肚子里找到了爸爸杰佩托，他俩打算一起逃出去。他们在鲨鱼肚子里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鲨鱼嘴边。他们停了下来，等一个有利的时机再逃出去。这个鲨鱼上了年纪，又有气喘病和心脏病，睡觉只好张着嘴巴，因此匹诺曹从喉咙口往上看，能够看到很大一片星空和美丽的月亮。匹诺曹转过头低声对爸爸说，
10: 现在逃走正是好机会，鲨鱼睡着了，四周很安静，月亮把外面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您跟着我，我们很快就得救了。
0: 他们顺着鲨鱼的喉咙一直往上爬，一直爬到鲨鱼嘴巴那儿，然后踮起脚尖，在它像马路一样又宽又硬的舌头上走着。他们站在那里，正准备狠狠一跳，跳进大海。可是正在这个时候，鲨鱼打了个喷嚏，它打喷嚏前狠狠地吸了一口气，它一吸气，匹诺曹和杰佩托又被吸了进去，重新落回鲨鱼的肚子里。

0: 蜡烛一下子熄灭了，他们完全在一片漆黑当中。匹诺曹问道：
1: 怎么办？
2: 全完了。
1: 不会的，我们绝对不能被打败。把手给我，爸爸当心别滑倒了。
2: 你带我上哪儿去呀？
1: 咱们再试试看，别怕。
0: 匹诺曹拉住爸爸的手，踮起脚尖，重新顺着鲨鱼喉咙往上爬。他们走过了整条舌头，爬过了好几排牙齿。跳之前，木偶对爸爸说：
1: 骑到我的肩膀上，抱得紧紧的就可以了。
0: 杰佩托在儿子肩膀上刚一坐好，匹诺曹屏住呼吸，使劲一跳就落到水里游了起来。大海一片平静，月亮是那么的美丽。鲨鱼继续睡觉，睡得那么熟，大炮都轰不醒它。匹诺曹使劲游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爸爸的身体在颤抖。匹诺曹问道：
1: 爸爸，你是不是很冷呀？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要靠岸了。
2: 可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靠岸呀？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我快撑不下去了。
1: 别担心，爸爸，我能看见岸边，晚上我的眼睛比猫都厉害呢。
0: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给爸爸鼓励，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安全到岸。他担心自己的力气不够，担心在海里遇到可怕的生物。可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让爸爸受到任何危险。于是他大声喊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在他们俩都快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像拉二胡的声音说：
3: 是谁在喊救命？
1: 是我和我的爸爸。
3: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匹诺曹？
1: 是的，您是？
3: 我是和你一起被鲨鱼吞掉的金枪鱼呀。
1: 你逃出来了？
3: 我学你的方法逃出来的，是你救了我。
1: 我的好朋友，你来得正好，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3: 我很愿意，你们快拉住我的尾巴，我带你们走。只要几分钟，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到岸上。
0: 匹诺曹和杰佩托都骑在他的背上，这样舒服了很多。匹诺曹问：
1: 我们会不会太重了？
3: 不会，一点儿都不重，只是感觉多了两个贝壳而已。
0: 金枪鱼身强力壮，在水里飞快地游着，一眨眼就到了岸边。匹诺曹跳上岸，把爸爸也拉了上来，然后感激地对金枪鱼说：
1: 我的朋友，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0: 金枪鱼露出水面，匹诺曹跪在地上，感激地亲了他一下。告别之后，金枪鱼重新把头钻进水里，不见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小朋友，匹诺曹告别了救了他和爸爸的金枪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呢。

0: 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0: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3: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4: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3: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3: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2: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打破魔咒的猫。

0: 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猫猫结婚了，他们住在海边的石头房子里。猫小姐是虎纹猫，猫先生是花斑猫，他们靠捕鱼为生。猫小姐每天穿着长筒靴子，套着胶皮长手套去捕鱼。她很会捕鱼，捕来了一筐又一筐的鱼。这一天，猫小姐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她高兴地说：“
1: 真开心呐，今天收获不小。”
0: 第二天，猫小姐把鱼穿在线上，一排排地挂好晾晒。她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
1: 瞧，多整齐呀，看起来很漂亮。”
0: 鱼晒干了，猫小姐就把鱼背到集市上去卖。猫小姐吆喝着：“
2: 卖鱼竿了，卖鱼竿了，储藏100年都不坏的鱼竿。”
0: 买鱼的人问：“
3: 你卖的鱼竿真的100年都不坏吗？”
0: 猫小姐真诚地说：“
1: 好东西还是趁早享受吧。”
0: 等鱼都卖完了，猫小姐带着钱回到家里。猫先生打开钱包说：“
4: 把钱放进来吧，我会收得很好的。”
0: 猫小姐把钱放进了钱包，然后猫先生把钱包藏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晚上，猫小姐和猫先生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他们都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钱包变得鼓鼓的。有一天早上，猫先生对猫小姐说：“
4: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
4: 我发现每天都是你在干活，我什么都没干呀。”“
1: 没事的，因为我会干这些活，你不会呀。”“
4: 不行，我得去给咱们家挣些钱回来，要不然我天天闲着多没趣儿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0: 于是猫先生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魔术师，猫先生想跟着魔术师学做魔术。魔术师把自己变没了，把猫先生的钱包也变没了。猫先生站在原地等魔术师回来，可是怎么等也等不到。到了晚上，猫先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回到家里，难过的连话都不想说了。猫小姐安慰他说：“
1: 别担心，我继续捕鱼就好了。”
0: 这之后很久，猫先生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每天捕鱼、晒鱼、卖鱼，把钱都交给了猫先生。有一天，猫先生举着钱包说：“
4: 瞧，钱包变得鼓鼓的，我要出门挣钱去，你在家等着我。”“
1: 好吧，那你别再跟魔术师打交道了。”
0: 这一次，猫先生遇见了一位做风筝的猴子，他做的风筝就像小鸟一样，没有风都能飞起来。猫先生非常开心，他决定跟着猴子学做风筝。晚上，他们住在小旅店里，猴子打呼噜打得非常响，猫先生很晚很晚才睡着。早晨醒来的时候，猴子已经不知去向，猫先生的钱包也没了，只留下一只长长的龙风筝。猫先生带着风筝回到家，沮丧的话也不想说，整天就看着风筝发呆。猫小姐揉着猫先生的膝盖，给他端来了鲜鱼汤，还有鱼排。他对猫先生说：“
1: 别难过了，这不怪你。”“
4: 事不过三，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0: 那是当然的。
1: 这一次，猫先生又沮丧了很久，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还是每天捕鱼、晒鱼、卖鱼，然后把钱都交给猫先生。一年过去了，钱包又鼓了起来，猫先生又打算出门挣钱去。猫小姐嘱咐道：
0: 早去早回啊，记得别再跟做风筝的猴子打交道了。
1: 猫先生走啊走啊，碰见了一位戴帽子的狗。戴帽子的狗很友好地请猫先生喝汽水。猫先生喝完汽水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戴帽子的狗拿走了猫先生的钱包。猫先生回到家，气得胡子不停地抖动。他说：
2: 见鬼了，竟然连受了三次骗，这说出去有人会相信吗？
1: 猫小姐马上回答说：
0: 有啊，我就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相信别人，也有好心。
1: 猫先生听完，搂着猫小姐的脖子哭了起来，他又惭愧又伤心，还很委屈。猫先生边哭边说：
2: 你看，你挣钱，我呢，总是把钱撒出去，咱们家好像中了魔咒，只要钱包一鼓起来，就得瘪下去。
1: 猫小姐拍着猫先生的手说：
0: 我们可以打破魔咒啊，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倒霉，说明他不适合做这件事。
1: 猫先生看着猫小姐，感觉猫小姐的话很有道理。猫小姐接着说：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试着教你学习捕鱼，还可以教你晒鱼卖鱼。
2: 那谁来掌管钱包呢？
0: 瞧你傻的，当然是由我来掌管钱包了。
1: 真是个好主意呀，猫先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主意。从此，猫先生跟着猫小姐学会了捕鱼、晒鱼、卖鱼。而猫小姐呢，她不但会捕鱼、晒鱼、卖鱼，还很擅长管理钱包，她一次都没被骗过。后来，猫小姐生了三个猫宝宝，猫宝宝们个个都会捕鱼、晒鱼、卖鱼，还会管理钱包。但是猫宝宝们都有不同的愿望，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猫先生强烈反对，大喊着：
2: 魔咒，魔咒又来了。
1: 猫小姐却说：
0: 去吧，宝贝们，为什么不试试呢？魔咒嘛，是能打破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

0: 不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6: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5: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7: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6: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7: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5: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7: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6: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7: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5: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7: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6: 哎，那可怎么办呀？
7: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6: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0: 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一蜂窝地涌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淘金潮。那时的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而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衣服变得容易磨损，淘金者们很苦恼，不过没有办法。1853年，利维离开家乡纽约，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到了旧金山之后，很快就发现淘金者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买东西很不方便。于是利维打算开一家日用商品店，在淘金者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利维从纽约采购了一批结实耐用的帆布，准备卖给淘金者做帐篷。可是当利维与其中一位淘金者聊天时，对方却朝他泼起了冷水。
1: 老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帐篷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结实耐穿的长裤，当我们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被磨破。
0: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利维的灵感，他心想，
2: 是呀，淘金的工作很艰苦，工人的衣裤经常被石头、沙土等坚硬的东西摩擦，棉布做成的裤子不耐穿，没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那些结实耐磨的帆布做裤子，一定会很受欢迎。
0: 于是利维请裁缝试着用棕色帆布做成长裤，让淘金者试穿。淘金者穿了一个月后，又来到利维的商店里，高兴地说，
1: 嘿，老伙计，这种裤子真的是太好穿了，到现在只是有轻微的磨损，一点也没有破。
2: 那真是太好了，我会让裁缝把那批棕色帆布全部做成长裤，你帮我多宣传宣传呢，这条裤子就送给你了。
0: 淘金者愉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利维的帆布工装裤质量非常好，很快这批裤子全部卖了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利维成立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他采用了一种法国生产的丁尼布，别出心裁地将颜色染成深蓝色。为了符合淘金者的需求，在缝制方法上，利维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新一代的长裤上市后，利维公司将它取名为牛仔裤，顿时风靡全国。如今利维的牛仔裤早已在全世界盛行，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们，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利维的成功告诉我们，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给一个灵活的头脑带来宝贵的灵感，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变也许就是伟大的创新。一个总是把思考当习惯，专注细节，敢于创新的人，在任何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洗车的故事。住在森林里的熊爸爸买了一辆新汽车，这辆汽车真漂亮呀，熊爸爸十分喜欢。他每天都要给汽车洗澡，还给汽车打蜡，把车打扮得很漂亮。一天，森林里下了大雨，熊爸爸的汽车上溅满了泥点儿。但是熊爸爸刚刚工作了一天，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精力洗车。小熊看到爸爸这么辛苦，于是自告奋勇地帮爸爸洗车。
1: 爸爸，我去帮你洗车吧。
5: 熊爸爸说，
2: 好啊，你要仔细小心点啊。
5: 得到允许后，小熊开始到处找洗车的工具。当他走到厨房时，看到了妈妈洗碗用的钢刷。小熊高兴地想，
1: 平时妈妈都是用钢刷清理厨房的，我用它洗车，肯定也能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5: 于是，小熊拿起钢刷，卖力地洗起车来。等他把车洗完之后，吓了一跳，怎么车上的油漆都被划掉了？车上满身都

0: 划痕，漂亮的新车变得十分丑陋。小熊吓得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熊爸爸听到哭声，走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熊爸爸看着小熊手里的钢刷，马上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把小熊紧紧地拥在怀里，对他说：
1: 谢谢你帮爸爸洗车，你对爸爸的爱比这辆汽车可珍贵得多呢。
0: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特别是有时好心也会做错事，这时就要用爱心去包容别人，一定不能因为生气而忽略了他人的善意。小朋友们，你如果学会了用爱心去包容别人，那么一定会感觉到在自己的周围时时洋溢着温暖的阳光。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 Louis 在给 Weber 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

0: Zebra 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1: 了不起的猪，
2: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 Weber 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1: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1: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1: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路卫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1: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1: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1: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2: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路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路卫？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路卫，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 Weber， 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 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他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颈鹿的桥》。一场大雨过去了，天放晴了，空气很清新，小鸟快活地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树林里的花啊草啊红得格外红，绿得格外绿，特别的鲜艳和美丽。长颈鹿推开了窗户，呼吸了一下外面清新的空气。
3: 外面空气这么好，我要出去好好玩玩。对了，我叫上小猴子他们去河边捉泥鳅吧。
2: 于是长颈鹿拉着渔网，挎着小鱼篓出门去了。他叫上了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一群小伙伴快快乐乐地朝河边走去了。在路上，小野猪提议，
4: 我们去找小鸭子吧，它捉泥鳅的本领可大了呢。
2: 长颈鹿一拍脑袋大声说道，
3: 对呀，我们怎么把捉泥鳅的小能手给忘了呢？
2: 小鸭子的家住在河的对岸，要去它的家得过河才行。长颈鹿他们来到河边，正准备过桥的时候，小猴子突然大叫一声，
5: 不好了，桥被雨水冲断了。
2: 大家一看，可不是吗，那座小木桥颤巍巍的，中间已经被大水给冲断了，看样子已经不能再上去了。可是河里连一条小船都没有，河里的水又深又急，大家要怎样才能到河的对岸去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长颈鹿仔细观察了一下河的两岸，忽然大声地说道，
3: 有了，我可以用我长长的脖子搭一座桥啊，这条河的宽度还没有我的脖子长呢，你们就踩着我的脖子过去吧。
5: 这样能行吗？
2: 只见长颈鹿把它长长的脖子一伸，脑袋就放到了河对面的岸上了。它笑着对它的伙伴们说道，
3: 快点快点，大家可以过桥了。
2: 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都高兴地拍起手来，他们踩着长颈鹿的脖子，平平安安地到了河的对面。那一天，他们终于见到了小鸭子，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

0: 版图，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答应的事要做到。
11: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了，赶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好。哎，我来开门。嘿嘿嘿。大家快点进来吧！
12: 陶乐比妈妈好，
11: 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12: 祝你生日快乐！哇
13: 哦！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14: 你的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11: 好啊。
15: 真的耶，好厉害哦。
14: 陶乐比，这个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11: 没问题。
14: 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16: 我也是。
14: 大家

0: 哥哥，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1: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2: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0: 好像是。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
3: 好。
4: 陶乐比，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呀。

0: 我知道了。多多、比比，对不起，这次哥哥忘记了，下次答应你们的事，哥哥一定会做到。
1: 那哥哥等一下陪我们画画。
0: 好啊。哇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5: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4: 渡渡鸟神气地说：
6: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4: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6: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4: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6: 比赛结束，
4: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7: 谁赢了？
4: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6: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4: 大家齐声问道：
7: 谁来发奖品呢？
4: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6: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4: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7: 发奖发奖。
4: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8: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4: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6: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4: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6: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4: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5: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4: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她。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

0: 真的接受了。最后他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1: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2: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2: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2: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再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1: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1: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1: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3: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4: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 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5: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4: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6: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三尺三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三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4: 武林泰斗说：
5: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4: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嗓门卡卡》。在红魔

0: 森林里，小鸭子卡卡是出了名的大嗓门，只要它一笑，整个森林都能听到它响亮的笑声，甚至连森林中间的水晶湖的湖面都会微微晃动。卡卡的同桌莎莎常常对他抱怨，
1: 你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每次你一说话都会吓我一大跳。
0: 不过卡卡可不在意，他总是得意地说，
2: 我就是天生的大嗓门。
0: 这天放学回家，卡卡像往常一样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大声地喊，
2: 我回来了。
0: 可是卡卡的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从厨房走出来招呼他吃饭。卡卡大声喊了起来，
2: 妈妈，你在哪儿啊？
0: 卡卡的爸爸慌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对卡卡说，
3: 嘘，妈妈生病了，刚刚才睡着，你说话动作一定要轻轻的，好吗？
0: 卡卡点点头，走进妈妈的房间，看到床上的妈妈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大粒大粒的汗珠，难受极了。卡卡非常担心，但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只好走开了。卡卡回到自己的房间，乖乖地做完了作业，然后看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看到有趣的地方，卡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到一半，卡卡突然想起了生病的妈妈，赶紧把嘴巴捂上了。这时候，一阵叮铃铃的铃声响起，来电话了。卡卡飞快地跑去接听了电话，原来是自己的同桌莎莎。
1: 卡卡，我不记得今天的作业了。
0: 卡卡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一项一项地说给莎莎听。莎莎觉得很奇怪，
1: 卡卡，你怎么了？声音这么低，是嗓子不舒服吗？
2: 不，是我妈妈生病了，她在休息，我不能吵到她。
0: 经过了两天安静的休息，卡卡的妈妈很快就恢复了。妈妈夸赞卡卡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大嗓门，或者是爱热闹的小家伙，那么你一定要向卡卡学习，在玩耍或者日常交流的时候，要注意场合，调整自己的说话音量或者玩耍声响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

0: 织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动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冰箱里的雪娃娃》。寒冷的冬天来了，大地上到处都是雪白雪白的。突然，雪地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咦，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啊！这只小老鼠是出门去找朋友们玩的。它去找好朋友小熊。
7: 小熊，小熊，快出来玩雪呀！
6: 可是小熊冬眠了，没有回应它。小老鼠又去找了小松鼠，可是小松鼠也在呼呼大睡，小老鼠只好自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心想，
8: 好没意思呀，这么漂亮的雪都没有朋友和我一起玩。
6: 小老鼠路过一片田野的时候，看到稻田里竖着的稻草人儿，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8: 哎，我可以堆一个雪娃娃陪我玩呢。
6: 说干就干，小老鼠很快就给自己堆了一个雪娃娃出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小老鼠把两颗黑豆安在雪娃娃的脸上时，它的眼睛竟然滴溜溜地转了起来。当小老鼠把红辣椒安在它的脸上时，它竟然开口说起了话。
5: 亲爱的小老鼠，谢谢你给了我生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6: 小老鼠高兴极了，抱着雪娃娃跳起了快乐的舞蹈。它们跳呀，旋转着，可开心了。从那以后，小老鼠和雪娃娃每天都待在一起，有时候讲故事，有时候玩游戏，有时候躲猫猫，每一天都很快乐。可是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雪娃娃不能再陪着小老鼠玩了。雪娃娃流着眼泪说，
5: 小老鼠，我的好朋友，冬天马上就过去了，我就要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待在一起了。
6: 小老鼠紧紧地抱着雪娃娃说，
8: 不要不要，我不要离开你。
6: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雪娃娃不得不离开。这一天，小老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
8: 雪娃娃，我有一个好办法，能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老鼠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巧儿姑娘。从前有个姑娘，心灵美，手又巧，大家都叫她巧儿姑娘。巧儿家只有她和后娘两个人，后娘对巧儿很不好，

0: 家里的活全让巧儿去干，她自己天天吃了玩，玩了睡。不过巧儿姑娘很善良，她经常帮助大家和小动物们。有一次，巧儿姑娘去挑水的时候，看见蚂蚁王掉进了水里，就把它救了出来。在家里的时候，有一只蜜蜂被粘到蜘蛛的蛛网上，巧儿姑娘也把蜜蜂救了下来。村子里的人知道巧儿姑娘每天都要干很多的活，就对她的后娘说，
1: 巧儿姑娘多好啊，又听话又能干，你虽然是她的后娘，但也应该对她好一些，不能天天什么都不做。
0: 后娘听见这话很生气，她要折磨巧儿姑娘。后娘在谷子里掺了很多沙子，对巧儿姑娘说，
2: 今天夜里把沙子全捡出来，不然我就打死你。
0: 说完就把巧儿姑娘关进厨房，自己睡觉去了。巧儿姑娘忙活了大半夜，还是没捡完沙子，就哭了起来。蚂蚁王听见了哭声，就带来一群小蚂蚁，对巧儿姑娘说，
3: 姑娘，上次多谢你救了我，这次让我来帮助你吧。
0: 在蚂蚁王的指挥下，小蚂蚁们很快就把沙子挑了出来。第二天，后娘心想，
2: 巧儿再有本事也捡不干净沙子，
0: 她就拿了一根棍子要去打巧儿。可是打开厨房门一看，巧儿竟然把谷子和沙子分好了。后娘气得不行，她大步跑到院子里嚷嚷，
2: 你个懒丫头，还不快起来，这里有一缸水，今天上午你要把它弄得比糖还甜，要是做不到我就打死你。
0: 说完就把巧儿锁在家里，自己逛街去了。巧儿望着那缸水发愁了。这时候巧儿救过的蜜蜂飞来了，
4: 巧儿姑娘，巧儿姑娘，我来帮你的忙。
0: 不一会儿飞来了很多蜜蜂，他们把蜂蜜丢进水缸里。中午的时候，后娘回来了，她想，
2: 巧儿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水变得比糖还甜。
0: 哪里知道她舀起水缸里的水一尝，比糖还甜呢。后娘更生气了，她把巧儿关在菜园里，不让巧儿吃饭。晚上的时候，巧儿还被关在菜园里呢。后娘不想放巧儿姑娘出来，就自己下厨做饭了。可是她哪儿做过饭啊？后娘刚把柴火放进灶膛里，就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她低头去看，灶膛里溅出的火星子跳到了她的眼睛里，把后娘两只眼睛都烧坏了。从此以后，狠毒的后娘再也没法子折磨巧儿姑娘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2: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1: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3: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1: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2: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1: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2: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孩子说，
3: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2: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3: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1: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2: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1: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4: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1: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2: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1: 小孩子说，
3: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1: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3: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2: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3: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2: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4: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2: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4: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2: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5: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4: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2: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3: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2: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6: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11: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2: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6: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2: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6: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13: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12: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12: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13: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12: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6: 我知道我知道，是香蕉。
13: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12: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

0: 子都喜欢吃香蕉
1: banana。
0: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1: strawberry。
0: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2: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3: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0: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1: strawberry，
0: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1: strawberry
0: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2: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1: apple，
0: 香蕉
1: banana，
0: 草莓
1: strawberry。
0: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1: apple
0: banana
1: strawberry。
0: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游姓篇。游姓有很多种起源，最官方的一种说法是游姓起源于沈姓。一般认为游姓的始祖叫做丹纪，丹纪是皇帝的后裔，是周文王第十个儿子。后来丹纪在一次平叛斗争中立下大功，被分封到沈地，建立了沈国，后世子孙就以沈为姓。到了五代时期，沈国已经覆灭，丹纪的子孙归当时的闽王王沈之管辖。由于沈字与王沈之的沈字声音相同，他们为了避讳，就将沈姓改为了游姓。关于游姓家族，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名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做游栋。游栋是明朝末期清朝初期的文学家和戏曲家，游栋曾经以戏谑的心态写了一篇游戏八股文，名字叫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与这篇文章有关的小故事。传说一个读书人在爬秋琼山的时候，路过一个寺庙，就进去游玩，见到这个寺庙的墙上画满了爱情小说《西厢记》里的画面，就好奇地问寺庙里的住持，
7: 大师，佛教不是要求僧人不能贪图爱情，为什么你们这个寺庙里画满了这些呢？
8: 因为我从这里面悟出了禅机。
7: 您从哪个地方悟出来的禅机呢？
8: 就从临去秋波那一转这句话中顿悟的。
7: 真没想到这样的句子也能帮助僧人悟道啊。
6: 游栋听说了这个故事，感慨道，
9: 用短短一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表达出女子对即将离别的爱人依依惜别的感情，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此啊。
6: 于是游栋就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文章里，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

0: 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1: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0: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1: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1: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0: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7: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6: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8: 我也去，我也去。
6: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7: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8: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6: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8: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6: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8: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6: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

0: 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1: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0: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1: 我在这儿呢。
2: 哎，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1: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1: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

0: 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忠报国的故事。岳飞是宋代著名的抗金英雄，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岳飞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的父亲被洪水淹死了，幸亏他的母亲抱着他钻进了一个大缸里，才捡到一条性命。岳飞很爱学习，但是家里很穷，买不起纸和笔，母亲就用黄沙铺地，折来树枝，让小岳飞在沙子上写字。岳飞还喜欢学习武艺，他拜名师周同为师，不论春夏秋冬刻苦练习，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武艺。岳飞十五六岁的时候，北方的金人经常南下入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金人侵占了宋朝很多州县，百姓受尽欺凌，苦不堪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天，岳飞的母亲把岳飞叫到跟前，问道：
4: 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
5: 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3: 母亲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因为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母亲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后背上，让岳飞永远记得自己的这个誓言。岳飞解开上衣，请母亲下针。母亲问道：
4: 孩子，你怕疼吗？
5: 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能去前线打仗呢？
3: 于是母亲取来毛笔，先在岳飞的后背正中间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然后拿起绣花针开始刺字。每一针刺在背上，岳飞的身体就一颤。母亲心疼地问：
4: 孩子，疼得厉害吗？
3: 岳飞坚定地说：
5: 一点也不疼，请母亲继续刺字吧。
3: 母亲流着眼泪，咬着牙在岳飞背上刺完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又涂上蜡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永不褪色地留在岳飞的后背上。岳飞来到军营，牢记母亲的教诲，勇敢作战，屡建战功。后来他带领军队大破金军，收复了中原许多失地。金军听到岳飞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他们感慨地说：
6: 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3: 意思是说，推倒大山容易，打败岳家军很难。岳飞的铜像至今还立在杭州的岳王庙中，受到人们的敬仰。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两次出错的蜻蜓》。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昆虫。有一次，蜜蜂想在草地上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所有的昆虫朋友赴宴。在宴会当天，来了很多昆虫，有带着大刀的螳螂，有穿着花衣裳的瓢虫。蜜蜂拜托他的好朋友蜻蜓负责接待工作。

0: 这天一大早，蜻蜓就赶了过来。它站在草地的入口处，认真热情地做着接待工作。这时，一只长得很奇怪的硬壳虫爬了过来。它的身子很长，脑袋很小，身上有一副坚硬的盔甲。蜻蜓把硬壳虫拦了下来，它说：
1: 等一下，你没有翅膀，不是昆虫，不能进去。
0: 硬壳虫晃了晃脑袋，对蜻蜓说：
2: 谁说没有翅膀就不是昆虫了？我的的确确是昆虫呀。
0: 硬壳虫坚持说自己是昆虫，蜻蜓却不放它进去，他们俩就在门口吵了起来。门口的动静越来越大，蜜蜂听到了，飞了过来。他问蜻蜓：
3: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1: 你看啊，它没有翅膀，根本不是昆虫，却一定要进去赴宴。
0: 蜻蜓气呼呼地向蜜蜂告状，谁知蜜蜂听完大笑起来：
3: 哈哈，你在说什么呢？它就是昆虫啊，它叫步行虫，它们的祖先是有翅膀的，可是后来因为不常用翅膀，只靠脚在地上爬行，所以翅膀就退化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弄错了，真是太抱歉了。
2: 算了，没事儿，谁让我的长相比较特殊呢？
0: 说完，步行虫一摇一摆地进入了草地，蜻蜓在后面羞得脸都红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只蜘蛛，蜻蜓心想：
4: 蜘蛛也没有翅膀，那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算了，我还是不拦了，也许它也是没有翅膀的昆虫。
0: 想到这儿，他跟蜘蛛打了个招呼，就请蜘蛛进草地了。可是不一会儿，蜘蛛就被蜜蜂请了出来。蜻蜓又被蜜蜂批评了一通。蜜蜂说：
3: 哎，你又弄错了，蜘蛛并不是昆虫，你都弄错两次了，真拿你没办法。
0: 听了蜜蜂的话，可怜的蜻蜓羞愧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4: 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多学多问，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昆虫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带翅膀的，也有不带翅膀的。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学多问，可别弄错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羊。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羊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3: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6: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

0: 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1: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2: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1: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3: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2: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3: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2: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4: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5: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4: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1: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只想长高的向日葵的故事。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它们个个都高高的，伸着脑袋，挺着笔直的身杆，一天到晚的冲着太阳的方向。每个向日葵的身姿都是那么挺拔精神。在一排高大的向日葵中间，有一颗小向日葵，身材最小，它是最后出土的，所以不像其他的向日葵那样高大。每当他看见长得高高大大的哥哥们，心里就非常羡慕。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12: 我要加把劲儿，长得高高的，远远地超过他们，成为世界上长得最高的向日葵。
4: 所有的向日葵在往上生长的时候，它们的根就会拼命地扎向土壤深处，这样向日葵不仅能站稳脚跟，而且会从土壤里获得更多的水分和营养，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维持它们不停地往上生长。可是小向日葵可不这么想，他觉得
12: 光把根扎得那么深有什么用呢？我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向上生长上面，我要使劲儿往上长，超过身边的哥哥们。
4: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过了些日子，他果然长得最高了，超过了身边所有的向日葵。可是他的身子是那么的细，不管谁看到了都会觉得他随时都会倒下来。向日葵哥哥们都劝他说，
6: 爹爹，你这样光长个儿是不行的，你的根要深深地扎进土壤里，那样你才会长得粗壮结实，经得住风吹雨打。
4: 可是小向日葵根本不听，他觉得哥哥们是在嫉妒他呢。从那以后，他依然每天都不管不顾，一心只想着往上生长，根本不理睬大家的关心。他长得越来越高，身边的哥哥们都没有能赶得上他的。但是他的枝干也越来越细，几乎都快扛不住他头上大大的花冠了。终于在一个刮大风的夜里，小向日葵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北极的一颗紫罗兰》。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北极，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一棵植物也没有。一只北极熊住在一座冰山下面。一天早晨，它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香味儿，觉得很奇怪。它心想：
8: 这是什么味道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闻到过？
7: 于是它到处寻找香味的源头，终于在一处有裂缝的冰面上找到了一颗小紫罗兰。小紫罗兰虽然冻得发抖，但它仍然顽强地发出香味儿。北极熊很惊讶，就把事情告诉了其他的动物。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一起赶了过来。看到小紫罗兰的有海豹、海象、白狐狸、海燕等等，大家围着小紫罗兰，努力地吸着它发出的香味儿。海燕去过很远的地方，见多识广，他对大伙说：
9: 这个小东西叫紫罗兰，在遥远的地方，在许多国家里，这个小东西多得数也数不清。
7: 北极熊问紫罗兰：
8: 你的家乡在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7: 小紫罗兰打了喷嚏，抖了抖身子说：
8: 我也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有时候我晚上会做梦，梦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好多和我一样的紫罗兰，还有很多房子和可爱的孩子。
7: 海燕对紫罗兰说：
9: 这里太冷了，你不要一直释放香气了，那样你很快就会筋疲力尽的。
8: 不行，努力绽放是我的使命，我不能停下来。我相信有一天冰雪会融化，千千万万的紫罗兰都会来到这里，到时候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了。
7: 动物们并不相信紫罗兰的话，慢慢的都离开了，只有小紫罗兰还站在那里努力地盛开着。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紫罗兰已经枯萎了，它脸上还挂着温暖的笑容。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前有一只黄母鸡，它呀总爱在沙地上刨虫子吃。有一天，黄母鸡刨啊刨啊，刨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它以为是什么宝贝，叫来了丈夫红公鸡一起使劲儿刨。他们

0: 逃出了一个很大的蛋。这是个什么蛋啊？黄母鸡和红公鸡把这个圆圆大大的蛋推到了自己的家里。黄母鸡开始孵蛋，它每天白天都趴在蛋上，一边孵一边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善良和气的儿子，让人好喜欢。到了晚上，黄母鸡累了，红公鸡就来孵蛋。它趴在蛋上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勇敢机智的儿子，让人好喜欢。有一天，大蛋咔嚓一声响，从蛋里钻出一条小恐龙。原来这是一只恐龙蛋。小恐龙像它的黄母鸡妈妈，又善良又和气，看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它见了小兔叫叔叔，见了小刺猬叫哥哥，森林里的伙伴都喜欢它。小恐龙像它的红公鸡爸爸，又勇敢又机智，它吓走了狐狸，赶走了老虎，连鳄鱼也被它撵下河，不敢上岸。森林里有只大灰狼，常出来欺负小动物，它咬伤兔子，打伤狍子，就连红公鸡也差点成了它口中的美餐。小恐龙要惩罚这只大灰狼，它做了一只木笼子，藏在丛林里。那天，小恐龙见大灰狼躲在大橡树后面，它就叫黄母鸡妈妈钻进一棵大松树的树洞里去。大灰狼一看可高兴了，也跟着钻进了树洞。谁知小恐龙早就在树洞后面开了一个小洞，黄母鸡妈妈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小恐龙再把小洞用大石块堵上，大灰狼在树洞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黄母鸡，它只好钻出树洞。大灰狼钻出树洞一瞧，它糊里糊涂地进了一只笼子。小恐龙啪一下关上木门，笼子下面装着轮子。小恐龙把大灰狼推到森林外的公路上，在笼子上写着：请把大灰狼送进动物园。小恐龙把森林里的伙伴们都找来，大伙儿围着木笼子拍了一张欢送大灰狼进动物园的合影。大灰狼在笼子里气得直翻白眼儿。小恐龙说：谁以后再敢来森林里欺负人，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这张照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

0: 狼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1: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0: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0: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0: 乌贼妈妈回答说：
2: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0: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1: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知道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7集奥芝的经历。奥芝告诉多罗西他是一个骗子，当多罗西目瞪口呆的时候，奥芝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11: 我出生在奥马哈。
10: 听到这儿，多罗西惊呼：
0: 是吗？那里离堪萨斯不是很远呀？
11: 是不远，但是离这儿就很远了。
10: 奥芝伤感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11: 长大后，我成了一个口技表演者，能够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叫。

0: 笑声。过了一段时间，我厌烦了口技表演，改行做氢气球驾驶员，给人们表演节目。可是有一天，我乘坐氢气球飞上了天空，绳子却缠在了一起，我也下不去了。我在空中飘了一天一夜，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度。氢气球降落了，人们以为我是一个伟大的巫师，都敬畏我。我命令他们建起了这座翡翠城堡，为了让它更加名副其实，我命令所有的百姓都必须戴上绿眼镜，这样他们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绿色的。
1: 多罗西问道，
2: 难道这里的每件东西不都是绿色的吗？
0: 和其他城市一样，并不是每件东西都是绿色的。翡翠城建成已经很多年了，我的百姓们戴了多年的绿眼镜后，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座翡翠城。自从王宫建成后，我就把自己关在王宫里，他们谁也见不到我了。我最惧怕的是那些女巫。北方和南方的女巫本性善良，东方和西方的女巫却极其邪恶，我担心他们会伤害我，所以当知道多罗西的房子压死了东方恶女巫的时候，我高兴极了。我曾答应过你们，只要你们能够杀掉西方恶女巫，我就答应你们的任何请求。现在你已经融化了她，但我只能惭愧地说，我没有能力兑现对你们的承诺。
1: 多罗西生气地说，
2: 你是一个十足的坏蛋。
0: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但我也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十分蹩脚的魔术家。
1: 稻草人问道，
3: 你不能给我脑子吗？
1: 奥芝回答道，
0: 你用不着它，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你活得越久，经验就会越丰富。
1: 胆小的狮子问道，
4: 那我的胆量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0: 真正的胆量是当你害怕的时候，仍然能够勇敢地面对危险，而你并不缺少这种胆量。
1: 铁皮人问道，
5: 那我的心又该怎么得到呢？
0: 这想法不对，心那东西使太多人生活的并不快乐，你没有心正是你的运气呢。
2: 那么现在该谈谈我的问题了，我怎么才能回到堪萨斯呢？
1: 奥芝这一下真的难住了，他挠着头说，
0: 哎，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难题，你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来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必须保守我的秘密。
1: 他们都承诺帮奥芝保守秘密，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奥芝不过是个魔术师后，失望极了。那么他们还能从奥芝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彤彤，快出来，帮我摘菜。
8: 彤彤，快来帮奶奶穿个针，奶奶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1: 听到外面一声接着一声的呼唤，彤彤极不情愿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哭丧着一张苦瓜脸，惨兮兮地回应道，
9: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怎么还有干不完的活呀？
7: 嘿，你这孩子，让你帮忙搭把手你都不乐意了。
8: 哎呦，现在这孩子真是一点苦都吃不得，我们那时候像你这么大就要帮大人做饭洗衣服。
9: 又来了又来了。
1: 听着妈妈和奶奶的数落，彤彤的脑袋都快要爆炸了，急忙又钻进自己的房间，吧嗒一声把门关上了。
9: 凭什么？我在学校已经够辛苦了，怎么回到了家里，大人们还是给我吩咐这么多家务，我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1: 听见彤彤的牢骚，

0: 古宝从藏书的书架上探出小脑袋说道，
1: 彤彤，帮助家人干家务是应该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2: 可是我还想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啊，我刚回到家里就被妈妈吆喝来，被奶奶吆喝去，我好烦呐。
1: 彤彤，你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0: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便感到眼前白光一片，身体就像被嗖的一下弹了起来，接着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屁股墩儿。
2: 古宝，你太坏了，下次带我穿越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招呼，让我有个准备呢？
0: 彤彤喊了半天，古宝也没有回应。彤彤往四周看了看，又找了找自己的口袋，哪儿都没有古宝的踪影，看来这次古宝没有跟过来。彤彤只好一个人在田野里瞎转悠。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灼热，彤彤眯着眼睛想找个阴凉的地方避避暑气。不一会儿，他就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排排的绿荫，虽然不高大，但遮蔽阳光已经足够了。彤彤还没走进那片树荫，就听见有人哼哧哼哧干活的声音。彤彤看到在田埂里有两个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孩子，正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锄头，正吃力地锄地。还有一个小男孩，年纪看起来比彤彤还小，在一旁帮忙播撒着种子。
2: 你们是在种地吗？怎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干农活，太辛苦了吧。
0: 听见彤彤的声音，几个孩子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脸疑惑地望向彤彤。
3: 他是谁呀？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4: 对呀，帮助家人干农活多正常啊，有什么辛苦的？
3: 你是谁呀？
2: 我叫彤彤，我在家里几乎从来不做家务，更别提像种地这种重的农活了。你们又是种地又是播种的，难道不觉得累吗？
0: 听到彤彤的问题，几个孩子笑了起来。
4: 我们帮家里多干一点农活，爹和娘的辛苦就能减少一分了。
3: 对呀，我们爹爹和娘还有爷爷奶奶现在正冒着大太阳在田间忙着呢，他们要给庄稼松土，还要施肥，比我们辛苦多了。
5: 爹和娘怕我们中暑，特意交代我们在这片桑树的树荫下干活，空闲的时候哥哥和姐姐还会摘桑葚给我吃呢。
2: 我要是有你们一半勤劳，我妈妈和奶奶就要高兴坏了。
4: 我们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小帮助家里干活的，大家都习惯了。我们既不会耕地，也不会织布，在这里学着种种冬瓜已经很轻松了。
0: 这时候，芬儿突然抬头看了看太阳，扭头对灵儿和小雨说道：
3: 太阳马上就要到我们头顶了，我们要赶紧回家做饭，给爹爹、娘亲，还有爷爷奶奶送饭去了。
2: 天哪，你们三个真懂事儿。
4: 这算什么呀，最辛苦的就是爹娘，他们两个人白天要在田里顶着烈日辛苦一整天，为了节约时间，连午饭都是在地头吃的。到了晚上，两人也没有休息的时间，爹爹要忙着搓麻绳、编草鞋，娘亲也要不停地织布，给我们一家人做衣裳。比起他们，我们已经轻松很多了。
5: 彤彤，我们要先回家了。
2: 我真佩服你们，再见。
0: 彤彤看着三人远去的身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2: 唉，我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0: 彤彤的话音刚落，一道白光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彤彤看到古宝还趴在书架上，神情严肃地对他说道：
1: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吧？
0: 彤彤重重地点了点头，立刻站起身来对古宝说道：
2: 我这就去帮妈妈做家务，

0: 以后再也不偷懒了。四时田园杂兴，其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夜傍桑阴学种瓜。
1: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夜傍桑阴学种瓜。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百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白毫光里度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0: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5: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4: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0: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4: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6: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4: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0: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4: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6: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0: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6: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4: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0: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4: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

0: 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1: 妈妈，你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0: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2: 上联南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1: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2: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0: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1: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呐。”
2: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0: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2: 明明，你看，上联南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0: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他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

0: 座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0: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0: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0: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0: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4: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6: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7: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6: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8: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6: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4: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6: 熊博士笑着说，
8: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6: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4: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6: 兔妈妈非常惊讶，
7: 你真的见到了吗？
6: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4: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6: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大锅去世了。阿凡提的邻居很吝啬，别人向他借东西，他总会在别人还东西的时候说东西坏了，让人家赔偿。因此，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这天，阿凡提向邻居借了一口锅。还锅的时候，他特意在借的锅里放了一口小锅。邻居看到后，乐得合不拢嘴，好奇地问：
3: 这锅里怎么多了一口小锅呢？
4: 是这样的，
2: 阿凡提解释说，
4: 我从您这儿借的是一口怀孕的母锅，它刚到我们家就生下了小锅，我用完就都给您送回来了。
3: 阿凡提，你可真是个实在人。
2: 邻居接过锅时乐开了花，
3: 以后要用锅就随时过来拿，千万别客气。
2: 没过几天，阿凡提真的又来借锅了。这次，邻居把家里最大的锅拿了出来，让阿凡提带回家。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来还锅。邻居着急了，决定亲自去阿凡提家看看。
3: 阿凡提，我的锅呢？
2: 邻居一进门就大喊：
4: 哎，别提了。
2: 阿凡提假装伤心地说，
4: 您家的锅刚到我家没几天就生病去世了，我本来想将它买好再告诉您，没想到您现在就来了。
3: 阿凡提，你骗人。
2: 邻居生气地说，
3: 锅是铁做的，怎么会生病死掉呢？
4: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会相信大锅生小锅呢？
2: 邻居无言以对，只好郁闷地回家去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13: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12: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13: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

0: 账都给你结清了。
1: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0: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1: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心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心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心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0: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2: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1: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织毛衣的杏仁儿。秋天到了，杏仁儿家的三姐妹开始织毛衣。杏仁儿大姐说，
3: 我要织一件红色的毛衣送给小老鼠妹妹。
2: 杏仁儿二姐说，
4: 我要织一件白色的毛衣送给山羊爷爷。
2: 杏仁儿三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织了一件绿色的毛衣。杏仁儿大姐和杏仁儿二姐织好后都各自送毛衣去了。杏仁儿三妹拿着她的绿色毛衣说，
5: 我的这件毛衣给谁穿好呢？
2: 这时杏仁儿三妹听到隔壁家的小狗在咳嗽，她连忙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家，对小狗说，
5: 你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织了一件毛衣，你赶紧穿上吧。
2: 小狗疑惑地说，
6: 毛衣？我觉得穿毛衣太热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5: 我这件毛衣不是穿在外面的，是要穿在身体里的。
6: 什么？毛衣还能穿在身体里？
5: 当然可以了，你穿上我的毛衣就不会咳嗽了。
6: 可是这件毛衣要怎么穿呢？
5: 我来帮你。
2: 说完，杏仁三妹就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的身体里。很快，杏仁三妹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肺的器官，她正冷得发抖呢。杏仁三妹连忙给肺穿好毛衣，肺高兴地说，
7: 哎呀，真暖和，有了这件毛衣我就不怕冷了，谢谢你呀，可爱的小杏仁。
2: 这个时候，小狗突然发现自己不咳嗽了，它惊喜地说，
6: 原来杏仁的毛衣能治疗咳嗽啊。
5: 因为我的毛衣是用营养物质做成的，

0: 你的肺穿上毛衣之后就不冷了，你也就不咳嗽了。
1: 小狗听了杏仁三妹的话，对杏仁三妹竖起了大拇指。
2: 你们杏仁真的太棒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8: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7: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9: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7: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8: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9: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7: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10: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9: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7: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10: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7: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9: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7: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8: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7: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

0: 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忽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1: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1: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1: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2: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13: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1: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拉利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14: 是谁呀？
13: 是我，加尼诺。
14: 进来吧。
1: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14: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吗？
13: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14: 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13: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1: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14: 什么？ 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13: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1: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14: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13: 好啊，没问题。
1: 就这样，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13: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14: 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1: 在思考了很多天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13: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1: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15: 救命啊，有炸弹。
1: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16: 什么炸弹，在哪儿？
1: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13: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

0: 两个炮仗响了。
1: 炮仗？什么炮仗？
2: 又是你，你又用炮仗吓人，你是不是想毁掉我的家？
0: 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和罗奥开个玩笑，我看他平常工作的时候太严肃了，想让他放松一下。
2: 放松？这是惊吓，看来我平常对你太好了，你又开始犯毛病了。
3: 维基尼亚把加尼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3: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3: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老虎不知道你身处悬崖》。傍晚时分，老猎人与小猎人准备好晚餐，他们没有打算回归宿营地。小猎人警惕地瞅着周围的环境，很害怕突然有一只猛虎不期而至。可是猛虎真的不请自来了，虎啸声响彻天地，将小猎人的心吓得砰砰直跳。他本能地抓好猎枪，同时身体向老猎人凑过去。老猎人安慰小猎人道，
9: 别紧张，老虎比我们还紧张。
3: 老猎人和小猎人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伺机逃离，可老虎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快出现在篝火旁边。老虎看起来很愤怒，他不想有人侵入他的地盘。老虎开始发动攻击，老猎人与小猎人机智地还击着，同时慢慢向密林深处逃离。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俩迷了路。当他们逃到一个角落时，却意外地发现已经身处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不敢再挪动身体，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这时候猛虎正在四处寻找，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立刻扑上去。小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
7: 一旦老虎发现我身处悬崖，我就跳下去，绝不能当老虎的食物。
3: 老猎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9: 老虎不知道我们身处悬崖，镇静些。
3: 老虎等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猎人的下落，他终于失去耐心离开了。两个疲惫的猎人回到宿营地，老猎人拍着小猎人的肩膀，小猎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生活中困难和挫折就像老虎一样凶猛，当磨难像下山猛虎一样追逐你时，你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困难的魔爪就会迅速膨胀，让我们陷入泥潭。所以说，面对老虎依然得自信，气势上绝不能被压倒。老虎并不知道你身处悬崖，所以说坦然面对又如何？老虎也许会被你的坦然吓到， 通儿逃之夭夭。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朋友，你喜欢吃棉花糖吗？我可喜欢了，那白白的像棉花一样的棉花糖啊，真是又甜又香，甭提多好吃了。可就是因为我太喜欢吃了，有一次我还闹了个大笑话呢。你想知道吗？我说出来给你听听。哦，不过你可不准笑我哟。那一回啊，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大草原玩，大草原上的天好蓝好蓝啊，像块透明的蓝宝石，真好看。我趴在车窗那儿看呀看呀，怎么也看不够。然后我就看见蓝的像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上飘来了好大一朵白白的棉花糖，然后又是一朵又是一朵，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又大又多的棉花糖啊， 我都看呆了，心里想，哇，原来大草原的棉花糖都是长在天上的呀。我这么想也就这么说出来了，可爸爸妈妈都笑我是个大馋猫。哼，大人就会嘲笑小孩，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这么好的棉花糖，他们只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那是云彩。

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些白白的大大的云彩就是棉花糖。这么好的棉花糖，也许是给天上的小仙女吃的吧。哎呀，我真想也飞到天上去吃这些好大好大的棉花糖，没准还能碰见好多小仙女呢。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过瘾了。可是我没有翅膀，飞不了。坐飞机去，那多没劲啊。小朋友，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有的话赶紧告诉我，咱们一起飞上天去吃棉花糖好吗？不过咱们得悄悄的，小点声说，别让爸爸妈妈听见，要不然他们准是以为我们又在淘气呢。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猪找伙伴。小猪木木长大了，要独立生活了。他离开妈妈，在一个山坡上盖了一座新房子。木木住进了新房子，真舒服。可是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邻居。木木感到很孤独。
7: 哼，要是有个小伙伴就好了。
6: 他这么想着，来找小羊说：
7: 小羊，我想请你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你愿意吗？
6: 小羊很乐意地回答道：
8: 非常愿意。
6: 小羊住进了木木的房子，木木不觉得孤独了。可是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羊走。
7: 你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真难闻。
6: 小羊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来找小猴子说：
7: 小猴子，请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可以吗？
6: 小猴子爽快地答应了。
9: 当然可以。
6: 小猴子来了，木木不再感到孤独了。但是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猴子走。
7: 你的手太爱动了，看见什么都要动，真让人讨厌。
6: 小猴子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想起了小乌龟，来找小乌龟说：
7: 小乌龟，请到我的房子里和我作伴，可以吗？
6: 小乌龟搬到了木木家，木木不再孤独了。然而和前两次一样，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乌龟走。
7: 你走路慢腾腾的，看着真让人难受。
6: 小乌龟走了，木木又过着孤独的日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天木木出去散步，他来到山坡下，远远看见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正坐在一起说话。木木悄悄走近了些，听到小羊说：
8: 木木只知道嫌弃别人，他就不想想自己晚上睡觉时那呼噜呼噜的鼾声有多吵人。
6: 木木听了顿时满脸通红，转身就往家跑。回到家里，木木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不肯宽容别人缺点的人只会永远孤独。想起自己那样对

0: 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木木感到很惭愧。他跑出房子，飞快地来到山坡下，大声说：
1: 小羊、小猴子、小乌龟，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还来和我做伙伴，好吗？
0: 大家齐声说：
2: 好。
0: 于是，小羊、小猴子、小乌龟又住进了木木的房子。从此，木木再也不孤独了。大家做游戏，讲故事，日子过得快乐极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

0: 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1: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2: 咱们上哪儿去呢？
1: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0: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3: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儿，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0: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4: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0: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1: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3: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1: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0: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1: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0: 里面的人说，
5: 谁呀？
1: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5: 进来吧。
0: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1: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5: 我在这儿呢。
0: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1: 哦，我亲爱的蟋蟀，
5: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1: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5: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1: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5: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1: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5: 我也不知道呢。
1: 它还会回来吗？
5: 应该不会回来了。它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它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它吃掉了。
1: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妈妈。
0: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问蟋蟀，
1: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5: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0: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1: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6: 你要多少牛奶？
1: 我只要满满一杯。
6: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0: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1: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6: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

0: 我是不会给你的。
1: 这样啊，
2: 匹诺曹说着要走。
3: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1: 什么是露露？
3: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1: 我愿意。
3: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1杯牛奶。
1: 那好吧。
2: 匹诺曹马上动手，1桶2桶3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1: 这种活儿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3: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1: 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3: 好的。
2: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1: 你看起来好眼熟。
2: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4: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2: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1: 可怜的小当仙儿。
2: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当仙儿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3: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1: 他是我的同学。
3: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2: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啊。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

0: 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1: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2: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1: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0: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2: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1: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0: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1: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1: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0: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0: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1: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1: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0: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0: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7: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6: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

0: 挠后脑勺，开心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1: 真棒，好极了。
2: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0: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的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小熊跑过去问：
2: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小狐狸回头看到是小熊，特别开心。他指着天空说：
1: 你看，我的房顶上也有一个圆月亮呢，跟你家的一样。
0: 小熊看了看天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小狐狸说：
2: 是啊，一模一样。
0: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1: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0: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2: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它知道你也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小狐狸很高兴，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1: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2: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0: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2: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2: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0: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2: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0: 小熊躺在树下的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1: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送回去。
0: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他叹了口气说：
1: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7: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9: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4: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7: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4: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9: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7: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4: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7: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4: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9: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4: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0: 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它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4: 小朋友真乖。
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吃饭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肚子里的火车站》。小姑娘茱莉亚终于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她一想到妈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饭，自己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里面住着肚子精灵们，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大块的食物分解成像泥巴一样的残渣，然后让火车运出去。这会儿茱莉亚的肚子空荡荡的，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无事可做。忽然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咕噜噜咕噜噜，原来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他在梦中打起了呼噜。这就是茱莉亚听到的咕噜噜声音的来源。茱莉亚终于到家了，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茱莉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一大团面条就通过食道掉进了茱莉亚的肚子，小精灵们立刻就醒了，准备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情况让所有的小精灵们都吓了一跳，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了下来，把它们都缠住了。还有大块大块沉甸甸的肉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整个火车站里乱成一团。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6: 这个茱莉亚吃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嚼一嚼，什么都靠我们，
2: 这些东西都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5: 尽管非常生气，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很快，被分解的食物越堆越多，像小山一样高。这下，小精灵们发愁了，这座食物山怎么运出去呢？这时，火车站里又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食管里呼呼呼地喷涌出来。啊，它们是香草冰淇淋。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正在运行的火车们被冻在了轨道上，再也不能前进了。
6: 茱莉亚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受够了。
5: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声地呼喊着，开始气呼呼地砸墙，并且使劲地跺脚。这下茱莉亚可惨了，她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妈妈赶紧抱着茱莉亚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严肃地对茱莉亚说，
7: 你吃得太多太快，肚子里都不消化了，你还吃了冰淇淋，把胃里的消化功能全都破坏掉了。我给你开一些促进消化的药，你回去要用热水喝下去。以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把食物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饭后可不能乱吃冷饮了。
5: 终于，在小精灵快被冻僵的时候，冰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原来 茱莉亚正躺在床上

0: 上喝热水，他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过了很长时间，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此时他们已经被卸空了。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小精灵们又可以美美地玩耍和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熊学本领。小熊已经长大了，熊妈妈对他说，
4: 孩子，你应该离开家学习本领了。
3: 小熊听了妈妈的话之后，带上干粮告别了妈妈，到外面学本领去了。小熊经过一条小河，看见河岸上坐着一只花猫，拿着一根钓竿正在钓鱼呢。小熊一看，也拿出鱼竿坐在河边钓鱼，但是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他实在受不了。不一会儿，他就扔下鱼竿去抓蝴蝶。等他玩够了，花猫已经钓上来好几条鱼了。小熊虚心地问，
5: 花猫姐姐，您能教我钓鱼吗？
3: 花猫说，
6: 静下心来专注地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3: 花猫说完就收拾篓子回家了。小熊明白了，他拿起鱼竿，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钓起鱼来。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钓上来一条小白鱼。小熊吃了一顿美味的烤鱼，又上路了。走着走着，他来到一个树洞前，一只穿山甲正用尖尖的舌头捉树洞里的蚂蚁。小熊问道，
5: 穿山甲大哥，您能教我捉蚂蚁吗？
7: 多看，多想，多思考，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3: 穿山甲说完就走了。小熊思考了一会儿，折下一根树枝，在上面抹了一些蜂蜜，然后将树枝伸进山洞里。过了一会儿，拉出来一看，上面爬满了蚂蚁。小熊高兴地吃了一顿蚂蚁大餐后，又继续往前走。翻过高山，小熊学会了爬山。趟过小河，小熊学会了游泳。穿过树林，小熊学会了辨认方向。等回到家的时候，小熊已经成长为一只身怀很多本领的大熊了。小熊走出家门，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学到了知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小熊一样，勇敢走出家门，向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增长见识和本领。

0: 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呀。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5: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5: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6: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7: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们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6: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7: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6: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7: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6: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 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2: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6: 这个怎么样？
7: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6: 我怎么知道？
2: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7: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2: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7: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2: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7: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2: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7: 往天上跳！
2: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7: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2: 威伯照做不误。
7: 在空中转半个圈，
2: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7: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0: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7: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2: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地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0: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2: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7: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她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0: 他成功了吗？
7: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0: 那条鱼有多重？
7: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0: 然后怎么样了？
7: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0: 完了？
7: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0: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7: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0: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最美的猫咪》。幼儿园里有一只叫做贝贝的小猫。贝贝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小伙伴不同。别的小猫都有着漂亮的花纹，可爱的脸庞，只有自己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花斑，所有的毛都乱糟糟的纠结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好看。小伙伴们都管贝贝叫做小丑猫，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一天，贝贝又被小伙伴们晾在了一旁，他感到非常的孤独，便独自一人跑到小河边。从清澈的河水里，贝贝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是那么丑陋的花纹，那么乱蓬蓬的长毛，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看的地方。贝贝觉得委屈极了，对着河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7: 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这么丑？为什么我不是一只美丽的小花猫呢？
6: 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到哭泣的贝贝，便问道：
8: 这只可爱的小猫咪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伤心呀？
6: 贝贝一边抽泣一边回答：
7: 我不是可爱的小猫咪，我一点儿都不可爱。
6: 老乌龟听了，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晶晶的珍珠，对贝贝说道：
8: 给你，这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能立马实现。
6: 贝贝一听，立刻停止了哭泣，开心地问道：
7: 我想变成最美的小猫，可以吗？
8: 当然可以。
6: 说完，老乌龟就离开了。贝贝小心翼翼地捧着珍珠，跑到一棵大树后面，准备说出自己的愿望。这时，贝贝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有人哭泣的声音。是谁在这里偷偷哭泣呢？贝贝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原来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7: 老奶奶，您怎么了？
6: 老奶奶伤心地回答：
9: 我年纪大了，眼睛不中用了。今天我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小孙子的模样了。
6: 听到老奶奶的回答，贝贝的心里非常难过，想要帮助老奶奶。他看到手心里握着的珍珠，便对老奶奶说：
7: 老奶奶，你不要伤心了，我来帮助你。
6: 说完，贝贝举起了手里的珍珠，大声地说道：
7: 珍珠啊珍珠，请你让老奶奶的眼睛恢复光明吧。
6: 贝贝的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一圈圈五彩的光环围绕在老奶奶的眼睛周围，老奶奶的眼睛慢慢地恢复了光彩。她高兴地喊道：
9: 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6: 贝贝立刻小心地问道：
7: 奶奶，您是不是看到了一只长相丑陋

0: 这只可爱的小猫。
1: 说完，老奶奶一把将贝贝搂进了怀里。在老奶奶温暖的怀抱里，贝贝的心里也甜甜的。他忽然明白，外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podcast。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13: 我不要，我要看

0: 琪琪，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
1: 谢谢，小虎真棒。
2: 我放树苗。
0: 我来帮忙浇水。
1: 小虎真棒啊。
3: 小虎，谢谢你。

0: 朋友，你也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家务吧，一起劳动真开心。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4: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3: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他生气地说：
4: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3: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5: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3: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5: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

0: 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1: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0: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1: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0: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1: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0: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1: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1: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1: 爱丽丝心想：
0: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1: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他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2: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2: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

0: 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1: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2: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1: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2: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3: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2: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3: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2: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

0: 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1: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0: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1: 再坚持一下吧。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东东逛超市》。今天外婆要到家里来，妈妈准备去超市里买东西。小花猫东东心想，
6: 我已经跟着妈妈去过很多次超市了，这次应该可以一个人去买东西了。
5: 于是他对妈妈说，
6: 妈妈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就让我帮你买东西吧，超市我已经很熟悉了。
5: 妈妈想了想答应了，
7: 好的，记得多买几个鱼罐头，来回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东东提着菜篮子，高高兴兴地来到家附近的一家超市里。他一进超市就边走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6: 鱼罐头，鱼罐头，你在哪儿啊？
5: 这时候货架上五颜六色的糖果吸引住了东东，有红色的草莓味的，粉色的水蜜桃味的，还有黄色的菠萝味的。东东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糖果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再也挪不开了。最后东东实在忍不住了，他拿起一颗红色的糖果，打开包装纸，一把塞进嘴里。
6: 是草莓味的，甜甜的，真好吃。
5: 东东吃完一颗糖之后，见没有人发现自己，又偷偷地吃了好几颗糖果。他把糖果都塞进了菜篮子里。吃完糖果后，东东往前走了几步，又看到了货架上摆着的包装精美的饼干。东东急忙拿起饼干放在了菜篮子里，一边走一边拆开一包尝了尝。说着，东东就把篮子里剩下的饼干随手放到旁边的货架上。整理货柜的黄牛大婶看见了，急忙提醒东东，
8: 小朋友，这些东西要买下来才能吃哦，还有不需要的货物要放回原来的货架上，才是一个乖宝宝。
6: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谢您。
5: 说完，东东拿起货架上被自己随手乱扔的饼干，放回到了原来的货架上。这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要买鱼罐头，于是匆忙找到生鲜区拿到了鱼罐头。付款的时候，收银员松鼠姐姐看到了篮子里拆开的糖果包装和饼干纸，对她说，
9: 小朋友，拆开的糖果和饼干也要计入结账中的，下次可要记得先付钱再打开吃哦。
5: 东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吗？逛超市的时候不能随便乱吃东西，要结完账之后才能拆开。此外，如果拿到手里的货物不再需要，一定要放回原来的货架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高兴的小象》。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动物，其中有一只叫冰冰的小象，跟着象群们一起生活。它们一起戏水，一起散步，生活得很快乐。可是，突然有一天，小象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闷闷不乐地躲在一旁，一声不吭，就很担心地问他：“
10: 宝贝，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9: 小象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妈妈，把头扭到一旁不说话。妈妈忍不住又问：“
10: 你到底怎么了？有事情就要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担心的。”
9: 小象低着头闷闷地回答：“
11: 妈妈，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9: 小象的妈妈奇怪地说：“
10: 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9: 小象继续说：“
11: 我昨天和小伙伴们玩，他们都各有各的本领。小猴子会爬树，可以很快地爬到大树上给大家摘果子吃。小斑马可以让小动物们骑到自己的背上，带着大家到处游玩。可是我一点忙也帮不到大家，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9: 小象的妈妈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10: 傻孩子，每个动物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本领。

0: 令，你也有啊。你看，你这长长的鼻子可以让小伙伴们坐在上面荡秋千，而且你还可以用你的鼻子吸满水帮大家洗澡，这不都是你的用处吗？
1: 小象听了妈妈的话，又看了看自己的长鼻子，开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们玩了。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大象的鼻子还能够帮助小伙伴们做哪些事情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座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9: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0: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10: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0: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10: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0: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11: 着火了，快救火。
0: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关庙门，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7: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2: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4: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12: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3: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0: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3: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3: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0: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

0: 小海贝沮丧地说，
1: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0: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2: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0: 小海贝兴奋得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4: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16: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7: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4: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0: 吗？
1: 不知道。
0: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Camp 是扎营的意思。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 我们记住了。
2: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0: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 好啊好啊。
0: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0: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是飞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1: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0: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他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2: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1: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0: 没错，就是猫头鹰。
1: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猫头鹰 Owl。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2: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玉姓篇。玉姓起源于万姓之祖姬姓，周王朝的国姓就是姬姓。

0: 周朝到了周梅王这一代，把自己的弟弟姬友封到了郑地，建立了一个郑国。到了东周时期，郑国有个世子叫姬玉弥，这个人非常有本领，他的后代为了纪念他，用他名字里的玉字为姓，然后就出现了玉氏一族。玉氏一族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木匠叫玉浩，玉浩最有名气的一件事就是主持建造了开封的开宝寺木塔。关于玉浩，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传说吴越王管辖浙江的时候，想在杭州梵天寺建造一座方形的木塔。当这座塔才建好两三层的时候，吴越王去工地查看，他登上去这座塔，就感到塔身有些摇晃，便问主持建造的木匠：
1: 这木塔为什么会摇晃？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主持施工的工匠自信地回答说：
2: 大王，这是因为塔上还没有铺瓦，上面太轻，所以有些摇晃。
0: 可是等木塔建成，铺上瓦以后，人们登上去，塔身还是摇摇晃晃的。这个工匠到处检查，都检查不出来原因。他很担心被吴越王责备，就对自己的妻子说：
2: 现在木塔都建好了，可是塔还是摇摇晃晃的，这怎么办？
0: 他的妻子听了回答：
3: 我听大家说玉浩是个有本事的木匠，要不然你去问问他去。
0: 这个木匠就去找玉浩问道：
2: 于师傅，我想知道木塔建好后为什么会摇摇晃晃的呢？
0: 玉浩笑着说：
4: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每层都铺上木板，用钉子钉紧，整个木塔就连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这样塔身就会稳定了。
0: 那个工匠照这个办法做，果然塔身稳定，人走上去就不再摇晃了。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

0: 天九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8: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7: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8: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7: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9: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7: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9: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7: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8: 让我先来试一试。
7: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7: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

0: 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1: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1: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2: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0: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1: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1: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1: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0: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1: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1: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0: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1: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0: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1: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3: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1: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1: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

0: 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口吃的演说家。古希腊有个著名的演说家叫戴摩西尼，他的演讲才能是刻苦磨练出来的。戴摩西尼年轻的时候有口吃的毛病，而且嗓音微弱，还有耸肩的坏习惯。在公众演讲高度发达的雅典，无论是法庭里、广场中，还是公民大会上，经常有经验丰富的演说家的论辩。听众的要求很高，演说者的每一个不适当的用词、每一个难看的手势和动作都会引来讥讽和嘲笑。所以戴摩西尼刚开始上台演讲，由于发音不清，多次被大家从台上轰下来。人们都起哄说，
5: 戴摩西尼，你快下去吧，你没有演讲家的天赋，你呀还是放弃吧。
4: 戴摩西尼听了很受打击，但是他却没有放弃梦想，心里暗暗地想，
6: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
4: 从此戴摩西尼时时刻刻不忘锻炼自己的演讲水平，为了改掉口吃的毛病，一有机会，戴摩西尼就主动和别人交谈。
6: 奥姆先生，您店里的皮塔饼真好吃。哦，安德利亚，您的新裙子可真漂亮啊。艾格莎婆婆，我来帮您把这个篮子提回家吧。
4: 不仅如此，为了纠正自己的发音，戴摩西尼在嘴里含一颗小石子，迎着大风和波涛讲话。为了去掉气短的毛病，戴摩西尼一边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一边不停地朗读诗句。为了改掉说话耸肩的坏习惯，戴摩西尼在家里装了一面大镜子，每天起早贪黑地对着镜子练习演说。经过10年的磨练，戴摩西尼终于成为了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不但声音洪亮，发音清晰，而且姿势优美，言论很有说服力。他的演说打动了千千万万听众的心。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9: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0: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两位教授的争吵》。在森林图书馆宽敞的大厅里，坐着两位森林大学有名的教授，一位是白头翁先生，一位是猫头鹰博士。那一天，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森林图书馆里静悄悄的。白头翁先生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0: 他拿起书稿递给坐在对面的猫头鹰博士，对他说：
1: 猫头鹰博士，我完成了这部异虫目录，请您提提意见。
0: 猫头鹰博士接过书稿，仔细地翻阅着，他一边看一边点头。这本异虫目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蜜蜂、蜻蜓、青蛙等等很多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很佩服白头翁先生渊博的知识。忽然，猫头鹰博士不断翻动书页的动作停了下来，眉头也皱了起来。他说：
2: 你怎么把那讨厌的蝉也写进去了？
0: 白头翁先生瞪大了眼睛，反问道：
1: 怎么？难道蝉不是异虫吗？
0: 猫头鹰激动的脸色都变了。
2: 那个家伙还是个异虫，谁都知道蝉的幼虫长期吮吸树木的枝叶，它们长大以后也会依靠树枝当作食物，使得那些树的叶子都萎缩枯死了，不仅会导致水果减产，对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危害。他们明明都是一些坏家伙，你怎么能把他们写成异虫呢？
0: 白头翁先生听见他的一番议论，激动地辩解起来：
1: 蝉明明是异虫，他们幼年时蜕壳脱下来的蝉衣就是很好的中药材，能够治疗伤风感冒等等，他们能够治疗疾病，难道还不算得是异虫吗？
0: 正在他们两位激烈争吵的时候，从门外飞进来一位穿着马点点连衣裙的小麻雀妹妹，她笑着对两位教授说：
3: 两位教授，先别吵了，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是敌人？
0: 白头翁先生立刻肯定地回答：
1: 你经常吃害虫，当然是人类的好帮手了。
0: 小麻雀立刻扭头问猫头鹰博士：
3: 你说呢？
0: 猫头鹰博士吞吞吐吐地回答：
2: 这个，我虽然知道你经常吃害虫，但是我也知道你常常偷吃农民伯伯的稻谷。
0: 小麻雀妹妹笑了起来：
3: 哈哈，我承认，我的嘴巴很馋，经常贪吃粮食。不过我们哺育宝宝的时候也要捕捉大量的害虫，这天底下的事情是复杂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坏分明，那么绝对化，你们说对不对？
0: 听到小麻雀的话，猫头鹰博士同意地点了点头。
2: 那么像蝉那样的昆虫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异虫或者是害虫的范围，我们应该把它的好处和坏处都写出来，让人们分别应对。
1: 没错，
0: 白头翁先生赞同地答应了一声，伸出手和猫头鹰博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争吵完美地解决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4: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5: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4: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5: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4: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5: 不，我不明白。
4: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5: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4: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5: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4: 还行。
5: 胃口好吗？
4: 是的，他总是很饿。
5: 晚上睡得好吗？
4: 也不错。
5: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5: 芬多大了？
4: 他8岁了。
5: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4: 他认识亨利·富塞。
5: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 艾弗里怎么样？
4: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5: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爱唱反调的小猪皮皮》。皮皮是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的小猪，不过啊，他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总喜欢和别人唱反调。他觉得如果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太没有个性了。有一天早上，皮皮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准备去上学，猪妈妈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他对皮皮说，
12: 皮皮，妈妈做的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你要多吃一点儿，还有啊，要把碗里的粥全喝完哦。
13: 妈妈，我已经吃饱了，上学快要迟到了，我得赶紧走了。
12: 你只吃了几口，怎么可能吃饱呢？再吃点吧。
0: 皮皮没有听妈妈的话，他一抹嘴，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妈妈在身后着急地喊他，但皮皮已经早都跑没影儿了。很快，皮皮到了学校，开始上课。大象老师对同学们说，
14: 同学们，现在我开始提问，想回答问题的同学要先举手。
0: 可是老师每说出一个问题，皮皮都直接站起来说，
13: 我知道我知道，让我来回答。
0: 大象老师很生气，长鼻子都气歪了。到了星期天，大象老师带着大家去郊游，他对同学说，
14: 大家要沿着大路走，过一会儿自由活动，最后咱们在大槐树下集合。
0: 皮皮心里这样想，
13: 我才不走大路呢，我偏要走小路，那样走得快，肯定比你们先到大槐树那里。
0: 趁周围的人不注意，他就悄悄地拐进了旁边的小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跳，瞅瞅这儿，瞧瞧那儿，可开心了。可是过了一会儿，皮皮就停了下来，他看着周围说，
13: 奇怪了，走了这么久，怎么还看不到大槐树啊？
0: 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皮皮开始着急了，他害怕地哭了起来。
13: 老师，你们在哪里？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
0: 突然，皮皮听见远处传来呼喊声，
14: 皮皮，皮皮，
0: 好像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赶紧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过去，原来是大象老师和同学们在到处找他呢。皮皮跑过去扑进老师的怀里，哭着说，
13: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和大家唱反调了。
0: 从此以后，皮皮真的改掉了坏毛病，成了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

0: 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9: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9: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3: 你在干什么？
15: 小鼹鼠回答，
16: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3: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15: 小兔子大

0: 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 你在干什么？”
0: 小鼹鼠还是回答：“
2: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0: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它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它想，
2: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0: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3: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2: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0: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3: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0: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他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2: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0: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3: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0: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它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6: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5: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4: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5: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4: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7: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5: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4: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他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6: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4: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都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都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5: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4: 都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
3: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3: 快乐卷卷猫。

That's so funny! That's so funny! The new news!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故事里，犬犬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9: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8: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10: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8: 学生听了这话说：
9: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8: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11: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8: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11: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8: 突然，有人大喊道：
12: 着火了，着火了！

0: 大家快逃啊！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1: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1: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2: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7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0: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9: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

0: 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他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她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0: 我还是不明白。
1: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0: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0: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2: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1: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2: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0: 这是为什么？
2: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0: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2: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0: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1: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0: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1: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0: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1: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0: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2: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0: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2: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1: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2: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0: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2: 爱丽丝心想，
1: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2: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0: 就是蘑菇。
2: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3: Camel? Yep. We should sing it.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校车去郊游。一年春天，森林小学的小动物们准备坐校车去郊游了。小朋友们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等校车。小老虎和小狗是同桌，他们今天可兴奋了。小狗说，
3: 一会儿车来了，我要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2: 小老虎点了点头说，
4: 没错，我也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2: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大家都想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灰熊司机把校车开了过来，车门刚打开，刺猬老师就对大家说，
5: 好了，现在大家来排队上车，不要拥挤，一个一个来。
2: 小动物们都想早点上车，找靠窗户的位置，并没有在意刺猬老师的话。他们朝车门跑了过去，都想第一个上车。小动物们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排在后面的小老虎一直挤不上车，他干脆放弃了，不往前挤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起哄地大声喊着，
4: 我们大家来比赛吧，看谁能第一个上车。
2: 听到小老虎的话，大家更加兴奋了，在车门口你推我，我推你，但是谁也没能挤上车。刺猬老师急坏了，他对大家说，
5: 同学们不要挤了，这样容易发生危险。
2: 这时，淘气的小狗爬上了车门，跳进车里，飞快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然后他得意地说，
3: 哈哈，我是第一个上车的。
0: 哎呀！
2: 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原来小松鼠被人推倒了，坐在地上大哭。刺猬老师赶紧过去把小松鼠扶起来，然后他生气地大喊，
5: 大家停下来，安静一下，你们这样一起挤着上车太危险了，大家都来这边排队，排好队才能上车。
2: 看到老师生气了，小动物们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红着脸慢慢地走到车子旁边的空地上，排成了整齐的一队，然后一个一个地上了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

事告诉大家，我们平时乘坐公交车或者校车的时候，一定要排好队，一个一个的上车。如果大家都抢着先上车，挤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마이크.
1: 야.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喵。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6: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了。”
5: 皮皮好奇地问：“
7: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5: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6: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7: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6: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荷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5: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7: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8: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

0: 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1: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2: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0: 好好，
1: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2: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3: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4: 处暑好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饮食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布莱梅镇上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天天给主人推磨，每天从早到晚要磨很多的麦子。驴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当他老了推不动磨了，主人就打算把老驴杀掉。驴子

0: 很害怕，就从主人家逃跑出去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猎狗流着眼泪说：
1: 我也是从主人家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陪着主人到处打猎，现在我老了，他就要抛弃我。
0: 驴子说：
2: 我会弹琴，我要到不来梅去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
0: 猎狗擦了擦眼睛说：
1: 太好了，我会打鼓呢。
0: 于是驴子和猎狗作伴，一起往不来梅镇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只猫在路边哭。猫告诉驴子和猎狗说，它的主人嫌它老了，不能再抓老鼠，要把它丢到河里去，它只好逃了出来。驴子和猎狗听了后说，
2: 咱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吧。
0: 猫愉快地答应了。走着走着，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公鸡。公鸡一边叫喊一边逃命，它的主人拿着刀在后面追赶。驴子他们停了下来，拦住了拿菜刀的主人。公鸡趁机逃命了。公鸡特别感谢驴子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他说：
3: 我有一副好嗓子，我要同你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
0: 四个伙伴一起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看到一座房子，驴子扒开窗户一看，
2: 里面有一群强盗正在大吃大喝呢。
0: 他们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这群强盗，并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猎狗站到驴子背上，猫爬到了猎狗背上，最后公鸡飞到了猫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对着房子大叫。驴子、猎狗叫着，猫叫着，公鸡叫着，他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又响亮又古怪。强盗听后害怕极了，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逃跑了。赶走了强盗，四个伙伴就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在一起演奏，很快就出了名。人们都很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做不来梅镇的音乐家。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7: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6: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1: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6: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7: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6: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0: 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1: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2: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1: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浑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2: 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儿的小懒蛋呢。
1: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3: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1: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4: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呢。
3: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1: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4: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1: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3: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1: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4: 你看，就是它们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1: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3: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4: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1: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她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3: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4: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5: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4: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5: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4: 表是被你砸碎的？
5: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4: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4: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5: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2: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3: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6: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3: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5: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4: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5: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2: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4: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2: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5: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4: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2: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

0: 二卡夫人道歉：“
1: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0: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2: 这件事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0: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3: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2: 没事，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3: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2: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0: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1: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她不愿意与朋友分开。妈妈安慰彤彤说：“
3: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儿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一小时就到了。
4: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2: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经常一起玩耍的房间，失落地想。

0: 明明真的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他呀。
1: 这时明明的声音打断了彤彤的思绪。
2: 彤彤，彤彤，你在想什么呢？别发呆了，快来帮帮我，我要忙不过来了。
0: 明明，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1: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宝。
0: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宝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0: 明明，别收拾了，快跟我来，来我家一趟。
1: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2: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0: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1: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2: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你从哪儿弄来的？
1: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宝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3: 你这小鬼哪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1: 古宝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2: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0: 明明别怕，这是古宝，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2: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0: 我怎么会骗你呢？古宝，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1: 古宝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3: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2: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1: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宝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宝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3: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0: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3: 送元二使安西，好，看我的。
1: 说完，又是那道刺眼的白光照射了下来，把彤彤和明明包裹了起来。等两个好朋友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古代的一座客栈门前。明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问道，
2: 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呀，这也太神奇了，古宝先生你真厉害呀。
3: 那可不，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你叫我古宝就好了，叫古宝先生显得我年纪太大了。
0: 您都1000多岁了，还怕被人叫老了？
1: 彤彤的嘟囔被古宝听见了，他白了一眼彤彤，生气地说，
3: 彤彤，你这小鬼说什么？
0: 不，我什么都没说。古宝，这会儿下着雨，我们去前面客栈避避雨吧。而且你倒是快说王维在哪儿啊，我都张望半天了还没看到他呢。
3: 那客栈里喝酒的不就是王维和元二吗？现在我们凑过去听他们说什么。你们两个小鬼都小声点呢，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1: 彤彤和明明点头同意了古宝的话，两个人蹑手

0: 手蹑脚地躲在了客栈的窗户下面，不仅能躲雨，还能听到王维和元二的对话。
1: 王维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元二啊，这外面还下着雨，不如再留一日吧。这哪行啊，朝廷规定的时间我们哪能私自更改呢？你不要再挽留了，这外面的细雨是帮我把路面清洗干净啊。而且你看这盖着青瓦的旅店，把路旁的柳树映衬得多么鲜绿啊，这是老天在督促我启程呢。
2: 哎，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你要上任的安西都护府远在新疆库车县，与这渭城相隔千万里，我只怕今日一别，需要来生再见了。
1: 王维兄，来日方长吧，你我有缘自会再次相见。不过你一生做事无数，才华横溢，若真舍不得，不如赠我一首诗如何呢？
2: 好，既然你有如此雅兴，王某作诗一首便是。既然你刚刚说了眼前所见是老天的意思，那我就以此开篇吧。清晨细雨，青瓦绿柳，老友饮酒，出关任职。有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兄，切莫再为我担心了，出了关外无人认识我又如何呢？我元二有王维兄你这个好友，一生无憾了。
2: 好，王某也不强留了，那是最后一杯酒，我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承你吉言。
0: 听到这里，那道刺眼白光就把彤彤和明明带回了书房，两个小伙伴心情激荡着，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明明率先打破了沉默，对彤彤说道：
3: 彤彤，元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朋友，我去那么近的地方更加不会忘了你。彤彤，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4: 没错，明明，你说的对，王维也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可他还是衷心的祝福元儿，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相距多远都要一直做好朋友。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5: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3: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2: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4: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3: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2: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4: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2: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3: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2: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4: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2: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3: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4: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3: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4: 那好吧，我去看看。
2: 说完

0: 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1: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2: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1: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0: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2: 唉，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0: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她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变成了真正的孩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见到了变成驴子的小灯芯儿，可怜的小灯芯儿已经累死了。整整五个月，匹诺曹没有天亮就起来，跑去摇露露，换一杯牛奶。这样，他的爸爸虚弱的身体渐渐好多了。然后，匹诺曹又学会了编草篮、编草筐，还做了一个漂亮的座椅车。天气好的时候，就推着爸爸去呼吸新鲜空气。晚上，他就认真读书写字，还在邻村买了一本书。尽管封面都没有了，但是他却读得很仔细。因为没钱买笔和墨水，他就用削的树枝代替笔，用树枝蘸一小瓶桑葚汁和草莓汁。杰佩托看到自己儿子这样上进，心里开心极了。匹诺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攒了40个金币。一天早上，他高兴地对爸爸说：
3: 我要上市场，给自己买一件小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双鞋，等我回来，您肯定以为我是个绅士呢。
2: 他兴冲冲地出门，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一看，是一只漂亮的蜗牛。蜗牛说：
4: 您不认识我了？
3: 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
4: 我是住在天蓝色头发仙女家的那只蜗牛啊，难道你忘记了吗？那一次是我下来给你开门的，你的一只脚还插在门上，你真的不记得了？
3: 哦，我记得了，那你快回答我，蜗牛先生，我的仙女妈妈在哪儿？她在做什么呢？她肯原谅我了吗？她还记得我吗？她还爱我吗？她离这儿远不远？我可以去看她吗？
2: 匹诺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可是蜗牛还是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4: 我的孩子，仙女她在医院里。
3: 在医院？
4: 是的，她受了那么多打击，已经一病不起了，而且现在穷得连一片面包也买不起了。
3: 我的好仙女，如果我有100万，我就马上跑去给她，可是现在我只有40个金币，都在这儿了。我本来打算买新衣服的，你都拿去吧，蜗牛先生，你快拿去给我的仙女。
4: 那你的新衣服呢？
3: 那有什么要紧的？只要我能帮助到仙女妈妈的，我还要卖掉我身上这件破衣服呢。快去吧，快点去吧，再见。

0: 过两天我还在这里等你。
1: 这一回，蜗牛居然破天荒的比每次都快了很多。匹诺曹回到家，爸爸问他：
2: 你买的新衣服呢？
0: 哦，找不到一件合身的，下次再买吧。
1: 这天晚上，匹诺曹10点都没有上床睡觉，过了12点也没有。平时他都要编8个篮子，可是他今天编的不是8个，而是16个篮子。他累坏了，一上床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了仙女，她依然是那么的漂亮，笑得那么美丽。仙女吻了吻他的额头，对他说：
3: 好样的，我的匹诺曹，为了报答你，我原谅了你所有的淘气事。一个真正的孩子，只要他们充满爱心的帮助遭到不幸的父母，都应当受到疼爱。好好做真正的孩子吧，你会很幸福的。
1: 匹诺曹一下子被惊醒了，睁大眼睛，他发现自己真的不是木偶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小孩，跟所有的孩子一模一样的。他抬头一看，四周也不是干草墙壁，而是一个漂亮的小房子，装饰摆设十分精美。匹诺曹连忙跳下床来，他看到桌子上方有一套新衣服和一顶新帽子，还有一双新皮鞋，并且一切都合适极了。他赶紧穿上衣服，手插进口袋，发现里面有一个象牙钱包，钱包上写着这么一句话：
3: 天蓝色头发的仙女还给她亲爱的匹诺曹40个金币，真心感谢她的好心。
1: 匹诺曹打开钱包一看，居然真的是40个金币，崭新崭新的40个，一闪一闪的发着光。匹诺曹去照镜子，发现里面出现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匹诺曹糊涂了，
0: 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爸爸，你在哪儿？
1: 他忽然叫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发现杰佩托身体健康，精神抖擞，看上去跟几年前一样。杰佩托正在精细地设计一个极其漂亮的画框，上面都是叶子、花朵和各种动物的画像。匹诺曹扑过去抱住杰佩托的脖子，亲着他问：
0: 这是怎么了，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事儿多亏了你呀。
0: 为什么？
2: 因为坏孩子变好了，这样就会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家变样的，让他们家人都变得快快活活的。
0: 真的吗？那原来的木偶匹诺曹呢？
2: 在那儿呢。
1: 杰佩托指指那个墙角，有一个大木偶歪到一边，两条胳膊耷拉下来，两只眼睛紧紧闭着，脚交叉着蜷在一起。匹诺曹看了老半天，终于含着泪说：
0: 当我是个木偶的时候，我惹了多少麻烦啊！如今我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孩子，我是多么幸福啊！
1: 小朋友，《木偶奇遇记》关于匹诺曹的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匹诺曹陪伴大家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看到了诚实是一个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的乖孩子。花儿姐姐还在故事乐园里给你准备了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哦，快去听听吧。

0: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从加入少先队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祖国就在我的心中。长大后，总有一个瞬间会让我们为祖国欢呼自豪。
1: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 天宫二号在缓缓地升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要入驻太空了。
3: 大舅，
4: 大舅出来，我们立了国旗。
0: 祖国的发展让我们振奋，强大的祖国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5: 总书记果断命令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即刻前往撤侨，这是我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来执行撤侨的命令。
0: 也门撤侨事件，伟大祖国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国民，只要你遇到危险，祖国都会带你回家。祖国在我心中，我爱你，中国。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

0: 我带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带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8: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7: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9: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8: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7: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9: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7: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0: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9: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0: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9: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10: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9: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9: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7: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8: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9: 真的吗？真的吗？
8: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7: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

0: 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1: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生活习惯，蝶衣小高手。
2: 哎呀，衣服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1: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3: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1: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嘿嘿，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1: 好，那我就试试。
3: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1: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
4: 开始了。

0: 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哦，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嗯。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啊、哦，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哦，太好了，
3: 没问题。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7: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6: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 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

0: 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1: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2: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1: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2: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2: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1: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1: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2: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1: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2: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1: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2: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2: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2: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

0: 是他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他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1: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2: 都能，它们都会笑。
1: 我原先并不知道。
2: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1: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1: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2: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1: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1: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2: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他就来哄他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5: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4: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6: 兄弟保重。
4: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6: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4: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嘟嘟的草莓》。从前有一只小松鼠叫嘟嘟，它特别喜欢吃草莓，所以它在家门前的土地上种满了草莓。嘟嘟的邻居小猫妙妙很喜欢吃石榴，妙妙的家门前有几棵石榴树。刚开始的时候，嘟嘟家的草莓长得特别好，叶子绿油油的。可是到了后来，嘟嘟发现草莓的叶子变得又小又黄，嘟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着急地在田地里到处查看。终于他明白了，原来是妙妙家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挡住了，草莓照不到阳光，当然长得不好。于是嘟嘟来到了妙妙家里，对妙妙说，
1: 你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抢走了，我的草莓照不到阳光，结不了果子，你得赔我的草莓。
0: 妙妙赶紧跟着嘟嘟来到了草莓地里。妙妙看了看说，
2: 对不起啊，要不等石榴树结果了，我送你一筐石榴吧。
1: 我才不要呢，我又不喜欢吃石榴。
0: 说完，嘟嘟没有理会妙妙，他气呼呼地回到家里。一连好几天，嘟嘟都没有和妙妙说过一句话。有一天，嘟嘟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妙妙在草莓地里清理杂草，他对妙妙说，
1: 谢谢，不过我可没有请你帮忙。
2: 不用谢，我只是看到草莓地里的杂草太多了，你又不在家，所以顺便帮你拔草。
0: 于是妙妙和嘟嘟和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石榴成熟了，妙妙开始摘石榴。可是天上突然刮起了大风，石榴树被吹得晃来晃去，眼看石榴就要掉到地上了，妙妙急坏了。这时嘟嘟赶了过来，他对妙妙说，
1: 我来帮你摘石榴。
2: 谢谢你了，你可是帮了大忙啦。
1: 不要客气，我们是邻居嘛。
0: 在嘟嘟的帮助下，妙妙很快摘下了所有的石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邻居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方有了困难，应该主动提供帮助。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大象吗？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高高的身体，威武极了。今天花儿姐姐就要讲一个大象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城里的大象》。听说城里的工地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它的鼻子长长的，一下能卷起很多东西，力大无比。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听说了，就很好奇地问：
9: 城里的那个动物是不是大象啊？
1: 两个小伙伴都没有见过大象，心里痒痒的，就决定要去城里的工地上看一看。于是他们两个悄悄爬上了汽车，来到了城里。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钻进路旁的工地里，嘿，里面站着个力大无比的大家伙，他正把一堆堆的木板举起来。刺猬球球问松鼠淘淘说：
10: 哎，淘淘，你说这是不是大象啊？
1: 松鼠淘淘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这个大家伙，他的腿粗粗的，硬硬的，鼻子也是长长的，和别人说的一模一样。于是他就对刺

0: 尾球球说，
1: 没错，这肯定是大象。
0: 就在这时，这个大象的长鼻子垂了下来，落在一堆木板上。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爬上木板，抬起头大声喊，
2: 大象，大象，我们和你做朋友好吗？
0: 可是大象没有回答他们，反而把他们和木板一起带到了空中。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难过极了，他们以为大象不愿意和他们做朋友。这个时候，马路上一个孩子指着大象大声说，
3: 看，这有一个大吊车。
0: 球球和淘淘这才明白，这个力大无比的家伙不是大象，而是大吊车。在半空中，球球和淘淘看见了一排排的高楼，还有许多像小甲虫一样的汽车。他们两个决定，
2: 我们回去要告诉朋友们，让他们也来看看这城里的大象。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的工作养活家人，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习。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背影，对熊爸爸说，
11: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4: 熊爸爸惊奇地说，
12: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4: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13: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4: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12: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13: 当然喜欢了。
12: 那为什么不背呀？
13: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4: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儿一点儿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13: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4: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12: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
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

0: 却说，
1: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3: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3: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2: 夜莺说，
1: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9: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8: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10: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9: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8: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9: 妈妈，春天来了吗？
8: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10: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8: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9: 春天，你在哪里呀？
8: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11: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8: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12: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8: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9: 原来春

0: 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on a bus. Oh!
1: Ro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pour nous faire croire au Père Noël.
1: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2: Wow!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啊啊耶！
5: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

0: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十五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4: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5: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 嗯，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6: I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1: 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4: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4: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5: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 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 I can help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5: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1: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 I can help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 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0: 百家姓故事之宅姓篇。宅姓有两个读音，一个念宅，一个念狄。宅姓出自齐姓，是皇帝轩辕氏的后代，属于以国名为姓氏。根据记载，上古时期北方有宅族，后称宅国。宅国是皇帝的后裔建立的，到了春秋时期，宅国被晋国所灭，后来晋国又分成韩赵魏三国，到战国时期，这三国又先后灭于秦国。在这长期的战乱中，宅国人都以原国名为姓，逃往各地。由于各地方言不同，宅姓就形成了两种读音，分别为宅和狄。西汉时期，宅姓中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宅公。门可罗雀这个典故就和宅公有关。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一下门可罗雀这个典故。西汉时期，宅国担任廷尉这个职位，廷尉是当时最高法官，权势很大，所以来拜访他的人有很多。
1: 翟大人，得知大人最近辛苦，特意来看望一下，您可要注意身体呀。
2: 翟大人，听说贵夫人今天生辰，特来拜访。
0: 就这样，翟公的家里每天人来人往的，就像集市一样热闹。有一天，翟公因为一些事得罪了皇上，被罢官了。往常来他家里做客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宅宫的门口冷冷清清的，门外都可以张网捕小鸟了。后来宅宫又官复原职了，那些人又想来拜访宅宫了。宅宫特别感慨，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贴上了一张字条：
3: 一生一死才知朋友交情，一贫一富才知朋友的为人态度，一贵一贱两人在一起交往，才能看出两个人的情谊和人品。
0: 看到字条的人感到一阵羞愧，再也不敢去宅公家里拜访了。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故事总结成门可罗雀这个成语，来形容为官者失势之后门庭冷落，车马稀少，或形容事业由盛而衰，宾客稀少的情况。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

0: 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0: 要知道

0: 最结实的房子吧。
1: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2: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1: 老二附和说：
3: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1: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4: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1: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2: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1: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4: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1: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0: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1: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咣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4: 哎呦，疼死我了。
1: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4: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1: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4: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1: 老三说：
0: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1: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4: 快快给我一个。
1: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

0: 我。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伽利略和他的铁球。伽利略是意大利著名的科学家，他特别重视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在研究中的作用，即使面对以往伟大科学家的结论，他也经常用自己的试验结果提出质疑。在伽利略生活的时代，人们都认可古代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果把两件东西同时从空中一样的高度扔下来，一定是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伽利略通过实验之后，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错误的。
10: 不论物体的轻重，它们从同样的高度落下，是同时落地的。
9: 伽利略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有人就说了，
11: 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怎么可能会错呢？
12: 你的试验根本就不对。
10: 我对我的试验很有信心，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在高大的比萨斜塔上再做一次试验，咱们可以一起去看。
9: 试验的这一天，很多人都来看热闹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伽利略的观点是正确的。不一会儿，人们发现伽利略出现在塔顶，两手一松，大小两个铁球一起落下来，只听咣当一声，铁球同时落地，人们都愣住了。片刻之后，人群出现了骚动，在一群谩骂声中，伽利略回到了人们面前，几个老教授马上围上来指责他，
13: 你肯定用了巫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怎么会错呢？
10: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重新做一次新的试验，我把大球和小球绑在一起扔下来，会怎么样呢？
11: 肯定会下落得更快呀，因为重量更大了。
14: 不对吧，应该下落速度更慢才对，因为小球下落速度慢，小球会扯大球的后腿啊。
9: 伽利略听了大家的话，笑着问道，
10: 世界上只有一个亚里士多德，你们怎么用他的观点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呢？
9: 人们听了伽利略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哑口无言了。就是这样，伽利略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因此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捡捡猫，
15: 世界真奇妙。

0: 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小故事叫做猎狗大叔赴宴。天渐渐的黑了，在昏暗的小路上，猎狗大叔沿着森林的边缘寻找着晚餐。猎狗大叔从来不去追咬弱小的动物，在广阔的森林里，草原上经常散落着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食物，或者是因为生病而死去的小动物的躯体。猎狗大叔就找到那些骨头，然后饱餐一顿。他下巴的肌肉非常发达，牙齿的咬合力也非常巨大，再坚硬的骨头也能被他咬得粉碎。这时候，两只牧羊犬从猎狗大叔旁边路过，一只白色的牧羊犬看见了猎狗大叔，说道：
5: 今天爷爷邀请森林里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去家里赴宴，我们喊上猎狗大叔一起去吧。
4: 那只黑色的牧羊犬听见了，立刻拦住了同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6: 你知道吗？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偷偷摸摸地去吃发臭的食物，自己没有捕猎的本领，一点出息都没有，谁都瞧不起他们，没有人愿意和这些臭家伙坐在一起。你想，爷爷怎么会邀请他们赴宴呢？我们快走吧。
4: 两只牧羊犬像遇到瘟神一样急匆匆地走开了。虽然两只牧羊犬讲话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被猎狗大叔听到了。猎狗大叔伤心极了，再也没有兴趣吃刚刚找到的晚餐了。他耷拉着脑袋没精没彩地回家了。猎狗大叔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妻子猎狗大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了出来。他说：
7: 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等得我急死了。
4: 猎狗大叔像是不认得妻子似的，痴呆呆地望着他问：
8: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什么？
7: 去赴宴呀，老牧羊犬爷爷亲自登门送来了请帖，要请我们去参加宴会呢。
4: 猎狗大叔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8: 老牧羊犬邀请我们参加宴会，怎么可能？他最讨厌我们，瞧不起我们了。
7: 怎么会呢？老牧羊犬爷爷来给我们送请柬的时候，专门夸我们了。他说，我们是森林里的清洁工，如果没有我们，那森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躯体，他们会发臭，招来大量苍蝇，传播各种病菌。我们对森林里的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贡献，谁都不可以轻视我们。
4: 听了妻子的话，猎狗大叔高兴极了，赶忙换上了新西装，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参加晚会去了。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5: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7: 那猪怎么样？”“
8: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

0: 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1: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2: 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1: 为什么？
2: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1: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2: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1: 那是什么工作？
2: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1: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2: 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1: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0: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2: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0: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布谷鸟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只勤劳的布谷鸟，它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它每天都会早早地出门，给孩子们找来美味的食物。慢慢的，小布谷鸟们长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们说：
6: 孩子们，你们现在长大了，可以去树林中草地上玩一玩，学点本领了。
5: 小布谷鸟们只听到了出去玩的事情，学本领的事儿根本没有听进去。于是每天妈妈出去找食物之后，他们就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有一天，他们看见别的鸟儿忙着找树枝搭窝，就说：
7: 你们真是笨呀，整天忙忙碌碌地干什么呀？看我们玩得多开心。
5: 这时正好有一只蜜蜂路过，就对他们说：
8: 孩子们，活着就要学会劳动，自己不干活还笑话别人，这样是最没出息的了。
7: 有妈妈为我们劳动呢，请你不要管那么多。
5: 蜜蜂叹口气飞走了。这时太阳悄悄地藏到乌云里去了，风呼呼地吹着。不一会儿，天空就下起了大雨。小布谷鸟们赶紧回家，看到家里用来遮雨的树枝已经被风吹跑了，可是妈妈还没

0: 又回来，他们三个又冷又饿，只好互相依偎在一个角落等妈妈回来。不一会儿，妈妈拖着疲惫的身体冒着大雨回来了，嘴里还衔着好几只小虫子。小布谷鸟们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好冷好饿呀。
0: 他们争着跑过去，把妈妈嘴里的虫子吃完了，然后在妈妈的翅膀底下睡着了。第二天，雨还没有停，妈妈却生病了。她对孩子们说：
2: 你们快去找些树枝来，把窝修好，不然我们会冻死的。
1: 妈，我们好冷啊，翅膀都抬不起来了，没办法出去啊。
2: 哎，那你们去旁边的小河里帮妈妈取点水来，妈妈的嗓子太干了。
1: 可是外面的风太大了，会把我们吹到河里的，您先忍着点吧。
0: 看着懒惰的孩子们，妈妈又生气又失望。他终于明白了，不应该对孩子们娇生惯养。他叹了一口气，唉，鼓足全身力气飞走了。孩子们一边哭一边追着妈妈，可妈妈再也没有回头。从此以后，小布谷鸟们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在风雨中变得坚强勇敢。布谷鸟妈妈虽然飞走了，但还是常常想念自己的孩子。每年到了播种季节，它都要布谷布谷地叫着，在高空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从那时起，布谷鸟成了给农民伯伯报时的鸟儿。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大将，叫做养由基，他射箭的本领十分高超。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养由基和潘虎两个人在场地上比赛射箭，很多人围观，靶子射在50步外，潘虎一连三箭都正中红心，周围的人都拍手叫好。轮到养由基的时候，养由基看了一下四周，不慌不忙地说，
15: 50步外的靶子，这样的目标太近太大了，我还是射100步外的杨柳叶吧。
6: 说完，他指着100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一片叶子，涂上红。

0: 接着他拉开弓，嗖的一声射去，结果刚好穿过这片杨树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知道自己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油机每一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树下，选择了三片杨柳叶，亲自做上记号。养油机退到百步之外，拉开弓，嗖嗖嗖三箭，三片有记号的杨柳叶全部射中，周围的人都忍不住鼓起掌来，潘虎也心服口服。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一个老先生没有吱声，养油机忍不住上前问道：
1: 老先生是觉得我的箭射得不好，想要教我射箭吗？
2: 我并不能教你射箭，只是有些话想告诉你。你的射箭水平可以做到百步穿杨，这很了不起，但是时间久了容易精疲力尽，难免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啊。
0: 老先生说的话其实是想劝养油机不要骄傲，因为武功是没有止境的。可惜的是，养油机并没有理解老先生的用心，仍然非常的骄傲自大。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养油机被对方的弓箭射中身亡。百步穿杨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本来的意思是只能用弓箭射中100步以外的杨树叶，现在用来形容射箭的技术或者枪法十分高明。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奥尼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奥尼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奥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10: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9: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11: 我是奥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0: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9: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11: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10: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9: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

0: 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1: 现在我要向奥尼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0: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奥尼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奥尼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2: 七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奥尼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0: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

0: 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1: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0: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2: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0: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3: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0: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2: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0: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吃冰淇淋的金丝猴。爸爸妈妈去看望外婆了，金丝猴球球可高兴了，因为这下他可以打开冰箱吃个够了。球球来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哇，西瓜、橙汁、冰淇淋，全都是球球最爱吃的。
8: 真是太棒了，这些好吃的全是我一个人的了。
7: 球球高兴地叫起来。接着球球搬出一个大西瓜，把西瓜切成了好几块，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球球边吃边说，
8: 又冰又甜，真是太好吃了。
7: 不一会儿，大西瓜就被吃光了。吃完西瓜，球球又吃了满满一桶的冰淇淋。球球拍拍肚子，别提有多满足了。球球心想，
8: 要是再喝杯橙汁，那就更棒了。
7: 于是他又打开了冰箱，把一瓶橙汁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球球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起了大觉。睡着睡着，球球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很疼，捂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这时候爸爸妈妈刚好回来了，他们看到球球难受的样子，妈妈连忙带他去了狮子医生的诊所。狮子医生问球球，
9: 今天都吃了什么？
7: 球球说，
8: 吃了冰箱里的西瓜、橙汁，还有一大桶冰淇淋。
7: 狮子医生严肃地对球球说，
9: 你吃凉的吃得太多了，肚子怎么会不疼呢？
7: 狮子医生拿出了药箱，说道，
9: 给你开点药，拿回去吃，很快就会不疼了。记住，以后不能再吃这么冰凉的东西了。
7: 球球小声地说，
8: 我可不可以不吃药？药太苦了。
7: 妈妈摸了摸球球的头说，
5: 不吃药怎么能快快地好起来呢？以后不要吃那么多冰激凌了。
7: 球球点了点头。过了几天，球球到好朋友果果家玩，果果拿出冰果汁给球球喝，球球喝完了一杯，果果又递给他一杯，球球连忙摇摇头，
8: 不喝了，狮子医生说凉的东西吃太多肚子会疼的，我们还是少喝点冰的吧。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直接吃，水果、果汁等食物最好拿出来晾一会儿，等到不那么凉了再吃，因为吃太多冰凉的东西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病、肠炎等疾病。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

0: 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2: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10: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2: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10: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2: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1: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2: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2: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11: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12: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1: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12: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10: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2: 等等我。
10: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2: 哎呦，好疼啊。
10: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2: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10: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2: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12: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2: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10: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2: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10: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2: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13: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10: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2: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12: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0: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1: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2: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0: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3: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
8: 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10: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11: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8: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11: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8: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10: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8: 爷爷告诉皮皮：
11: 中秋节呀，来

0: 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1: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2: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1: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3: 三又院石首，杨公远，乌头明月上，此夕又秋分，千里人俱共，三杯酒自勋，河清已有水，夜容岂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吹笛手的故事。800年前的一座德国小城，有很多很多的老鼠，全城的人们都束手无策。大家见了面，不是互相问候，而是大谈老鼠多么可恶。
3: 听说约翰的儿子昨天晚上被老鼠咬掉耳朵了。
4: 知道吗？汉斯家的房子倒了，因为老鼠打了好多的洞。
2: 人们都皱着眉头，担心这个城市被老鼠占领。这时，城外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吹笛手，他的服装花里胡哨的，腰上插着笛子。他说他能清除老鼠，但要收一笔酬劳，就是1000个金币。小城的居民满口答应，
3: 只要能赶走老鼠，别说1000个金币了，就是10000个都行啊。
2: 后来吹笛人拿出笛子吹，笛声轻柔又响亮，穿过了墙，穿过了地下，所有的老鼠纷纷从沟里、房里、柜下、床底跑出来，跑到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走到了河边，黑压压一片的老鼠如痴如醉地听着笛声，一批接着一批跳进河里，全部被河水冲走了。居民们高兴极了，吹笛人说，
5: 老鼠消灭了，你们该付钱了，说好了的1000个金币请付吧。
2: 这时居民开始七嘴八舌地说，
4: 1000个金币太多了，我们都很穷的，没钱付给你的。
3: 就是就是，1000个金币也太多了。
2: 听到这些，吹笛人默默离开了小城。当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小城的空中忽然响起了清澈的笛声。笛声在城里飘来飘去，每一户人家都能听到。每一家的小孩这时都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在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去。所有的小孩子都痴迷地听着笛声，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住，吹笛人和小孩越走越远，最后全部消失在山里。全城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小孩，因为走路速度太慢，追不上队伍，看着他们走远不见了。最后他一个人哭着回到城里，跟所有大人说，
6: 我追不上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2: 从此城里

0: 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孩子的身影，他们全部都跟吹笛手走了。这时人们开始后悔，不该赖掉吹笛手的钱。他们到处寻找这位吹笛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见过吹笛手的身影。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4: 惊喜。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在雨中寻找温迪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爸爸一直没有找到温迪克，他们回到了格罗利亚的院子，还没到门口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音乐声，有吉他、歌声，还有拍手的声音。他们走进院子，进入厨房，看见奥蒂斯正在弹吉他，芬妮和格罗利亚笑眯眯地坐着唱歌，格罗利亚还抱着汤马斯。阿曼达、邓拉普和斯蒂威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跟着节拍拍手，看上去很愉快。欧宝看到大家并不关心温迪克走丢的事情，有点生气，他大声喊了一句：
5: 我们没有找到温迪克。
4: 音乐停了下来，格罗利亚对欧宝说：
6: 孩子，我们知道你找不到他，你当然找不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待在这儿。
4: 他拿起拐杖戳戳椅子底下，欧宝听到了温迪克叹气的声音：
6: 他睡着了，他累坏了。
4: 格罗利亚又用拐杖戳戳椅子下面，温迪克这才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还打了个大哈欠。他对欧宝摇摇尾巴，咧嘴傻笑。欧宝推开了前面的人，冲向他，跪在地板上，用双手抱住了他。
5: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6: 是这样，我们坐在这里等你们回来，我们讲了好多关于巫婆的事儿。我终于让邓拉普和斯蒂威相信我不是一个可怕的巫婆。
5: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不是巫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巫婆。
6: 然后芬妮说我们应该听点音乐，一边听一边等你们回来，所以奥蒂斯才开始弹吉他。他弹得好极了，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大家正在听音乐，突然有人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5: 对，是我先听到的，那是一个好大的喷嚏。
6: 是的，不过打喷嚏的不是厨房里的人。我们到处看，生怕家里藏了小偷。终于在卧室里找到了打喷嚏的家伙，你猜是谁打喷嚏了？
5: 是温迪克。
6: 那只狗躲在我的床底下，一副看到世界末日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可是他一听到奥蒂斯弹吉他，就笑得像个小傻瓜。笑得太厉害了，就打起喷嚏来。所以奥蒂斯弹着吉他慢慢地靠近温迪克，温迪克才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5: 他全身都是灰尘，
1: 看起来像个幽灵。
6: 的确像幽灵。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你的狗就蹲在我的椅子底下睡着了，它在那儿等你回来找它呢。
5: 温迪克，我们在外面到处吹口哨找你，原来你一直在这里，谢谢你们找到它。
7: 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做啊，只是坐在这里等待和唱歌，结果呢，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

0: 朋友。好啦，现在饮料变成了水，鸡蛋沙拉三明治呢也烂成了一团儿。不过我们还有酸黄瓜和糖果，聚会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奥蒂斯，你会赞美诗吗？
1: 会一些。
2: 奥蒂斯开始弹吉他，温迪克摇着尾巴躺在格罗利亚的椅子下，欧宝看着屋里的每一张面孔，心里充满了喜悦。欧宝对大家说，
3: 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2: 可是大家正在认真听歌，没人听见他在说什么。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穿靴子的猫》。很久以前，有一个很穷的磨坊主，他临死前留给三个儿子一个磨坊、一头驴子和一只猫。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驴子，小儿子卡拉只得到了一

0: 你不要担心，只要你给我一只口袋，再替我做一双长靴，我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
1: 虽然卡拉不相信小猫的话，但他还是给小猫一只口袋和一双长靴。小猫穿上长靴，背上口袋，走进了森林。他用口袋做了一只捉兔子的陷阱，然后躺在陷阱旁边假装睡着了。很快，有一只兔子上钩了，掉进了口袋。小猫拿着装有兔子的口袋来到了王宫，他对国王说：
0: 陛下，这只兔子是我家主人卡拉公爵送给您的。
1: 国王很高兴，对他说：
2: 很好，你回去帮我谢谢你的主人。
1: 接下来的一个月，小猫每天都会捉一只兔子，拿到王宫送给国王。国王非常高兴，还送了一些金银给他。这一天，国王和公主要去河边郊游，小猫就对卡拉说：
0: 主人，现在你赶紧去河里洗澡，只要你按照我的话去做，一定能交好运。
1: 卡拉相信了小猫的话，下河洗澡去了。正当他洗澡的时候，国王的马车来到了河边。这时，小猫拼命大叫：
0: 救命啊，卡拉伯爵快要淹死了。
1: 国王听见了呼喊声，从车窗伸出头去，认出了那只常常送礼物给他的猫，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去救人。小猫告诉国王，它的主人在洗澡时不小心溺水了，衣服也被河水冲走了。国王立刻就让人送了一套华丽的衣裳给了卡拉。随后，国王邀请卡拉一块儿郊游。小猫一看卡拉上了马车，就赶紧向前跑。跑过一块田地，农民正在割麦子。小猫对农民说：
0: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国王的马车要经过这里，到时候你们要告诉国王，这里所有的田地都属于卡拉伯爵的，否则国王会严厉地处罚你们。
1: 很快，国王的马车经过了田地，国王问：
2: 这里的田地是谁的？
1: 农民回答说：
3: 这里所有的田地都是卡拉伯爵的。
1: 听到农民的话，国王大吃一惊，他心想，这里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卡拉伯爵一定非常富有。国王对卡拉说：
2: 谢谢你从前送我的礼物，你这么有涵养，又这么富有，我决定把公主嫁给你。
1: 于是，国王带着卡拉回到了王宫，为卡拉和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以后，卡拉过上了富足快乐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它，一次也没打过它，骂过它。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它，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它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

0: 结带儿。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6: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5: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6: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5: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6: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5: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7: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6: 这样那好吧。
5: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6: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5: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8: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5: 麦克困惑地问道：“
6: 我有 羽绒服吗？在哪里？
5: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8: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5: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6: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啊？
5: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9: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5: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6: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4: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3: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1: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3: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4: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3: 这时铁皮人说：
5: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3: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6: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3: 奥芝回答说：
1: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3: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1: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6: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3: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7: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3: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芝命令：
1: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3: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1: 现在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

0: 胆量。
1: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2: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儿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1: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1: 今年暑假，彤彤一家子来到了南京游玩。最后一天，彤彤一家住在了夫子庙的附近。南京游玩的最后一站便是秦淮河周边的风景区了。
5: 彤彤，快点儿！秦淮河边上的景点有好多呢，你再拖拖拉拉的，咱们就逛不完了。
1: 彤彤三下两下就收拾好了自己的背包，准备跟着妈妈出门的时候，古宝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钻进了彤彤的背包里。
6: 奇怪，来南京这么多天了，你都藏在宾馆里睡大觉，我还以为你对南京一点也不感兴趣呢，怎么临走之前才跟出来？
1: 古宝像是又在背包里睡着了，没有回应彤彤的唠叨。彤彤跟着妈妈从热闹繁华的夫子庙出发，走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就会经过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然后再往西南的方向走了十几米，彤彤的眼前就出现了一条狭长的白色巷子。巷子入口的门匾上写着三个字：乌衣巷。整个巷子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两边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脚下是用青砖铺就的路面，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而已。
6: 妈妈，周围这么多热闹的风景，为什么我们偏偏先到这个不起眼的乌衣巷呢？这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
5: 这儿啊，可是我们国家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古巷了。这儿曾经啊，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地，那时候这里可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呢。
1: 彤彤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妈妈的解释，她只觉得眼前安安静静的建筑有点沉闷，虽然每一座房子都是白墙黑瓦，看起来古色古香，但彤彤还是更愿意坐在旁边秦淮河的游船上热热闹闹的游玩。彤彤有些无聊地跟在妈妈的后面，看着妈妈走进王谢故居，自己则站在门外磨磨蹭蹭地不愿意进去。这时古宝从彤彤的书包里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边，对他说道：
7: 哎，你怎么不进去啊？
6: 不就是个仿建的旧宅子吗？有什么好玩的呀？我才不想去呢。
7: 你快进去吧，说不定进去之后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呢。
1: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不情不愿地走了进去。彤彤的脚刚刚跨过乌衣巷的门槛，一道白光就从彤彤的眼前闪过。当他能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刚刚还明亮的光线一下子昏暗了起

0: 起来，一座矮矮的拱桥横在了他的面前。桥下是宽阔安静的河水，拱桥像是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桥上的野草野花疯狂地生长着，盖住了整个桥面。越过拱桥，是一条似曾相识的巷子，巷子里坐落着几座宽敞的院子，这些院子也和外面的矮桥一样，看起来衰败凄凉，只有高高大大的门头和里面曲曲折折的回廊，显示着这些院落曾经的辉煌。几只燕子从天空中飞来飞去，让这里还留着最后一丝生气。彤彤刚想问古宝他又在捣什么鬼，只见远处一个中年男子驾着马车正朝彤彤的方向走来。在靠近矮桥的时候，那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走到了桥上，缓缓地站定。彤彤也走到桥上，和那人打起了招呼。
1: 这位先生，您怎么会来到这片破败的地方呀？
0: 那人扭头看着彤彤，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回答道：
2: 在下刘玉溪，正奉旨前往洛阳任职，途经金陵，特来拜访乌衣巷，瞻仰曾经王谢两大家族盛景，不曾想乌衣巷竟然这般破败了。这位小兄弟，不知你为何来到此地呢？
1: 我和刘先生一样，前来拜访大名鼎鼎的乌衣巷。我不明白，不就是两处破败的院子吗？怎么会这么出名呢？
2: 我来为你讲讲乌衣巷的故事吧。东晋时期，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眼前的这座矮桥曾经装饰着两只铜雀，所以被称作为朱雀桥。朱雀桥是当时的交通要道，当年这里可是车水马龙，热闹繁华。
1: 王导和谢安是谁呀？
2: 王导是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曾帮助晋室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谢安曾经指挥了一场奇迹般的战役，淝水之战，他以80,000精兵击败了100,000大军，奠定了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这两位曾经挽救江山社稷于江青的人物都曾住在乌衣巷，没想到现在曾经的繁华已经沦为废墟。
0: 说着，他缓缓走下朱雀桥，走进破败的乌衣巷中，用手抚摸着乌衣巷的残砖败瓦，抬着头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悄声说道：
2: 没想到辉煌一时的世家大宅，现在只能依靠斜阳增添色彩了。
0: 彤彤指着天空中飞翔的燕子说道：
1: 还有燕子，如果没有这些燕子飞来飞去，这里可能连最后一丝生机也没有了。
2: 这些燕子可能曾经在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宅邸中筑巢繁衍吧，现在也飞入了寻常老百姓的家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认识豪门贵族也免不了败落，而我一路仕途浮沉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兄弟，我们有缘再会。
0: 说完，刘禹锡飞身上马，转身离开了。这时的彤彤只觉得眼前又是白光一闪，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南京乌衣巷的景区当中。这时妈妈已经逛完了景点，从里面走了出来。

0: 着彤彤准备离开，而微巷里的游人还是一点儿也不多，安安静静的。
1: 微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2月2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6: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5: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1: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5: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6: 今天是农历2月初2，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2月2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2月2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5: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1: 好啊，有故事听啦。
5: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6: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3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5: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1: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5: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6: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守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2月初2，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2月初2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5: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

0: 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1: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2: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0: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树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0: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1: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2: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1: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1: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11: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10: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2: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10: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13: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10: 贝贝安慰小乌龟：
11: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1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

0: 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2: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1: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3: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1: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丢失的钱包。一天，一个当地的财主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他让仆人告诉大家，谁替他把钱包找回来，他就把里面的100枚金币分一半给谁。几天后，一个穷人找到了钱包，拿来还给财主。可是这时，财主突然改变了主意，舍不得将1半金币分给这位穷人了。但是说过的话又碍于面子，不能不算数。财主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假装仔细地翻了翻钱包，然后故意大叫起来：
5: 天哪，我钱包里的钻石戒指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把它藏起来了？
4: 穷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钻石戒指，又怎么会藏起来呢？两人开始了争吵，吵了半天也没个结果。最后决定去找聪明的阿凡提评评理。
6: 老爷，您确定您的钱包里除了金币还有一枚钻石戒指吗？
4: 阿凡提问财主。
5: 当然，我敢向真主发誓，除了100金币，我的钱包里还有一枚钻石戒指。
4: 财主一本正经地回答。
6: 既然这样，那这个钱包只有100枚金币，没有您说的钻石戒指。我敢肯定，这个钱包不是您的。
4: 阿凡提严肃地对财主说：
6: 现在我只能把这个钱包留下，等待它真正的主人来认领。至于老爷您，赶紧去找那个装有钻石戒指的钱包吧。
4: 听到这儿，财主顿时傻了眼，彻底没了主意。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11: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10: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

0: 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1: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0: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爱做好事的小麦》。小麦有着雪白的皮肤，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小外套，味道又香又甜，它在食物王国里可受欢迎了。一天，小麦在小狗家附近玩耍，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

0: 小狗家门前的大树要倒了。这时小狗刚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麦连忙大声喊，
1: 小狗小狗小心。
0: 只听轰的一声，小狗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他仔细一看，大树倒在了自己旁边。小狗摸了摸脑袋上的东西说，
2: 这是什么呀，软绵绵的。
0: 小麦从小狗的脑袋上跳了下来说，
1: 我是小麦，刚才我变成软软的大面包跳到你脑袋上，把倒下的大树顶开了。
0: 小狗感激地说，
2: 谢谢你，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要被大树砸到了。
0: 这时小麦变出一块面包说，
1: 这是用小麦做的，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蛋白质，对身体很好，你赶紧吃了吧。
0: 说完小麦就走了。小麦刚走到一个山坡上，就听到有人喊，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0: 悬崖边传来一个声音，小麦听了赶紧跑过去，只见小猫紧紧地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树枝，它的身体悬在半空中，真危险呐。小麦赶紧用白面粉揉成一根非常结实的粗面条，捆住小猫的身体，把小猫拉了上来。小猫激动地握住小麦的手说，
3: 谢谢你，善良的小麦，多谢你救了我。
0: 小麦开心地说，
1: 不用谢，这根小麦面条就送给你吧，小麦的营养可是很丰富的哟。
0: 后来小麦在食物王国里又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它为爱做好事的小麦。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他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他说，
8: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7: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9: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7: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

0: 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亚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亚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亚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亚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亚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亚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亚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1: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亚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2: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亚洛，很同情亚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亚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2: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2: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3: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1: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2: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

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她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她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2: 加尼诺，快开门。
1: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2: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3: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2: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1: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2: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1: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3: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2: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1: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3: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1: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3: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1: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4: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4: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1: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4: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1: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2: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1: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3: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镜度数更高一些。
1: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

0: 仗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1: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0: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2: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0: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3: 加尼诺，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4: 没有啊，怎么了？
3: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4: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0: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2: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睛架上了。
0: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3: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0: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4: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0: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4: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林则徐胆大心细救村民的故事。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禁烟英雄林则徐还没有入朝为官之前，曾在一个山林里隐居了些日子。林则徐虽然隐居，但依然心怀天下，每天除读书以外，还在研究天下大事。在林则徐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些山民，他们知道林则徐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经常送些蔬菜、野兔给林则徐，林则徐则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他们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有一天，一个小孩跑来，着急地告诉他，山林着火了，村民们都在大火中。林则徐听了，赶紧往村子里跑去。这时，村民已经被大火困住，现场一片混乱。林则徐一边大喊别慌，一边让村民们屏住呼吸，跟着自己跑。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是因为，林则徐竟然指挥大家往起火的方向跑，而不是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这样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林则徐 不顾一切

0: 往火里冲去。最后，虽然林则徐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得差不多了，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很多人似乎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林则徐跑了出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得救了，只有少数还没有往着火的方向跑的人遇难了。事后有人问林则徐，
1: 为什么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很危险，而向着起火的方向跑却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呢？
0: 林则徐将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2: 因为无论如何人是跑不过火的，如果面对大火屏住呼吸勇敢地冲进火里，还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大火的背面才是安全的，大火烧过之后就没有太多杀伤力了。
0: 后来林则徐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忘记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他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所学到的新知识用于大众，终于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了一个深受爱戴和敬仰的民族英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魔术师和老鼠。魔术师从鹰的利爪下救出一只老鼠，他把这只小老鼠变成了

0: 一个美丽的少女，还想让她和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结婚。魔术师去见太阳。太阳啊，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太阳说，云比我强，它飘来时就把我遮挡住了，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云。云呐，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风比我强，它走到哪里就把我也吹到哪里，你去跟他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风。风啊，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风说，山比我强，它能把我变成雨，你去跟它商量吧。魔术师只好去问山。山呐，您的权势胜过一切，请您和这个少女结婚吧。你错了，魔术师。森林里的老鼠能在我的身上打洞，它才是最强者，你去问问它吧。魔术师只好去问森林中的老鼠，您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最有权势了，和这个少女结婚吧。
1: 当然可以，森林中的老鼠说，但他怎样才能走进我的小洞里来呢？
0: 哦，是这样。魔术师于是把这个少女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一只老鼠。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它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他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9: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8: 可他转念又想，
9: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8: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10: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8: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 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11: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8: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12: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8: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9: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

0: 人民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会说话的木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块木头，这块木头看起来和普通的柴火差不多，所以被扔进了柴火堆里。一天，这根木头刚好到了一个老木匠的手里。老木匠的名字叫做安东尼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樱桃师傅。这是因为他的鼻尖总是红彤彤的，甚至还散发着紫色的亮光，活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看到这根木头，樱桃师傅抱着它转了好几圈，然后又来回比划了一下，他高兴地搓着手说，
15: 这根木头来得真是时候啊，正好可以做一条桌子腿儿。
14: 于是他拿来斧头，准备动手削掉树皮，先把桌子腿的大概模样砍出来。就在他刚举起斧头要砍下去的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在哀求，
16: 求求您，请您下手一定要轻一些啊。
14: 樱桃师傅立马被吓得停住了，他把屋子里的每个角角落落都扫视了一番，想找出这个声音的源头，但是老木匠谁也没有看见。他挠了挠头上的假发，笑着说，
15: 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幻听了，我还是专心工作吧。
14: 说着他便再次举起斧子，冲着那根木头使劲地砍了下去。

0: 很久很久，他才缓过神儿来。他的身体仍然在轻轻地颤抖，他磕磕巴巴地念叨：
1: 到底是哪里传来的声音呢？这屋子里除了我，真的没有其他人呢？难道是这根木头在说话？这怎么可能呢？
0: 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手中的木头，又开口说道：
1: 这明明就是一块普通的木头，和柴火堆里的木头没什么区别。那么，不是木头又是什么呢？难道木头里面藏了一个小孩吗？要真的是这样，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说着，他抓住这根木头，用力地往墙上撞去。撞了几下，他便停下来，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看看是否再有喊声。可是他听了又听，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又苦笑着抓了几下假发，说道：
1: 肯定是我老了，听错了，木头里面怎么可能有小孩呢？我还是赶紧好好工作吧。
0: 接下来他放下了斧头，转身拿起刨子，想把木头刨平。没想到他刚把刨子放到木头上刨了一下，熟悉又令人害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次那个声音居然嘻嘻嘻地笑了起来。
2: 快住手！哎呀，快住手！
0: 可怜的樱桃师傅终于忍受不了了，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等他再次清醒过来，看着坐在地上的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下都没有办法再叫他樱桃师傅了，因为他的脸已经被吓得失去了血色，连那紫红色的鼻尖也变成青色了。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老木匠和这个会说话的木头之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下一集的故事告诉你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1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2: 你是谁？
1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

0: 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2: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3: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1: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1: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浅浅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11: 都是我不小

0: 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1: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0: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1: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2: 你累吗？
1: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2: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1: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1: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小麦说：
0: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1: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湖》。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地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11: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9: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0: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1: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2: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1: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2: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1: 小猫笑着回答，
0: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1: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2: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1: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2: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1: 小狗回答说，
3: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1: 原来小狗的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2: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1: 小羊回答说，
4: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的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1: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1: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9: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10: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9: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1: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9: 乞丐却说，
10: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9: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10: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9: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11: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9: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

0: 回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1: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0: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2: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0: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1: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0: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2: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心胸开阔的鱼医生。在热带海洋的珊瑚礁上，住着一只鱼医生，大家都叫他莎莎。莎莎的工作就是帮生病的鱼儿清理身上的伤口和寄生虫。一天，一条鱼游了过来，但是它徘徊在莎莎的门前，不好意思游进去。莎莎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追打过自己的小丑鱼。它十分凶猛，大家都喊它小霸王。当时多亏其他鱼类掩护，自己才逃走的。小霸王吞吞吐吐地说：“
7: 上次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鱼医生。”
6: 莎莎想起上次的事情，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本来不想理小霸王的，但又想起自己身为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本职，而且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能斤斤计较。于是她调整了语气说：“
8: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是的，我身上的伤口腐烂了。”
6: 原来小霸王背上有一条大伤口。莎莎医生仔细清理了伤口周围溃烂的皮肤，又用钳子夹出几条寄生虫。小霸王十分感谢莎莎：“
7: 谢谢你，莎莎医生，你不计前嫌帮我看病，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6: 就这样，莎莎医生心胸宽广的美名在鱼群中传遍了，来找莎莎看病的鱼也越来越多了。莎莎不计前嫌地帮小霸王治病，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医生。小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和事，选择用宽容去对待他们，往往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3: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4: 一个什么？
3: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4: 威伯并不脏，
3: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4: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3: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2: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5: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6: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2: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5: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7: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5: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7: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0: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1: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0: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本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2: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它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它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3: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4: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0: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2: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5: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6: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7: 泼酸奶吧。
2: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8: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7: 他可能死了。
3: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2: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7: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5: 哦，安静。
2: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3: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2: 芬这才缓了口气。
5: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2: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3: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2: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3: 大家上车。
2: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0: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1: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2: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1: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3: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1: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他看到桌子上白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0: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1: 他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他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1: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3: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1: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2: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3: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1: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

0: 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关心别人小天使。
8: 老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哟，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嘿。
7: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9: 欢迎你们来。
10: 琪琪奶奶好，
7: 欢迎来玩。
9: 啊，奶奶小心，我来扶你吧。
7: 好，琪琪真懂事。啊，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9: 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顾。

0: 其实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喽！嘿呜，
1: 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3: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

0: 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1: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0: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1: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0: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1: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0: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1: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0: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1: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0: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1: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0: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1: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0: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1: 柴郡小猫。
0: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他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

0: 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1: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0: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2: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0: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2: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0: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2: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0: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2: 大概是这样。
0: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2: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0: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2: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0: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1: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0: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2: 它变成了一只猪。
0: 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1: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0: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1: 爱丽丝回答道：
2: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1: 柴郡猫点头同意。
0: 好的，以后不会了。
1: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2: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1: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他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2: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1: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三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三支箭，嗖的一下将三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三支箭向着空中的三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三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1: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4: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5: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4: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箭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合唱比赛。森林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就要举

0: 行了。所有的班级都为这次比赛排练了好久，想要在今天好好表现。小动物们也早早地来到了森林里最大的那棵梧桐树下集合。这个时候，灰熊老师发现，小狐狸闹闹还没有到。过了很久，闹闹才喘着粗气来到了集合的地点。原来，他在来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穿比赛的衣服，又急匆匆地跑回家换衣服了。闹闹低着头，飞快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正在唱歌，他们班的歌声真好听，所有的小动物都被吸引住了。整个场地安安静静的，只有袋鼠老师班级的歌声在飘扬。这个时候，闹闹却开始跟身旁的小白兔同学开始聊天。
1: 小白兔，你昨天借给我的那本漫画书真好看。
0: 小白兔压低声音打断了闹闹的话。
2: 嘘，不要说话，大家都在认真欣赏合唱呢。
0: 可是闹闹一点也不想听，他左看看右瞧瞧，还动来动去的，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小松鼠的尾巴，小松鼠疼得大叫起来。
3: 哎呦！
0: 大家都齐刷刷地朝着闹闹看来，可是闹闹一点也不在乎，他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认真观看合唱的样子。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唱完了，大家都热闹地鼓起掌来。闹闹懒洋洋地拍了几下手，自言自语地说：
1: 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唱得好听？他们的合唱一点意思都没有。
0: 灰熊老师听到了，严肃地对闹闹说：
4: 闹闹，你这么说可不对，别人演出完毕，我们鼓掌是一种鼓励，也是礼貌。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们班级上去唱歌了，别人也会为我们鼓掌的。
0: 闹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
1: 我知道了。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观看演出或者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安安静静地认真欣赏。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及时送上掌声，这才是对演出者最大的尊重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从前有两只老鼠，他们是好朋友。一只老鼠居住在乡村，另一只住在城里。有一天，乡下老鼠碰到城里老鼠，他说：
10: 你一定要来我乡下的家看看。
9: 于是城里老鼠就去了。乡下老鼠领着城市老鼠到了他自己的家里，然后把自己存储的高粱、土豆等食物都找出来给城里老鼠。城里老鼠看了看说：
11: 这东西不好吃，你的家也不好，你为什么住在田野的地洞里啊？你应该跟着我搬到城里去住，在城里你能住上用石头造的漂亮房子，还会吃上美味佳肴，你有时间来我家里看看吧。
9: 乡下老鼠就到城里老鼠的家去做客，房子十分漂亮，好吃的东西也为他们摆好了。可是正当他们要开始吃的时候，听见很大的一阵响声，城里的老鼠叫喊起来：
11: 快跑快跑，猫来了。
9: 他们飞快地跑开，躲藏起来。过了一会儿，猫离开了，两只老鼠才偷偷溜出来。当他们出来时，乡下老鼠对城市老鼠说：
10: 我不喜欢住在城里，我喜欢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那里虽然贫穷，但是快乐自在。城市里虽然富有，却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不适合我。
9: 说完，乡下老鼠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一个领域，只有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 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在游；画鸟，鸟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0: 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1: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的使用它。
0: 马良开心地跳了起来，说：
2: 谢谢您，老爷爷。
0: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2: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0: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3: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2: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0: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4: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0: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4: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0: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4: 这不是金山吗？
0: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4: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0: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4: 风大些，风大些。
0: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4: 风够了，风够了。
0: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1: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2: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1: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2: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他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它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0: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9: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它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

0: 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9: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8: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 Zoe 老师继续说，
9: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0: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9: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8: 乐乐举起手说，
11: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9: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10: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9: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那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